教黄天霸心特实在，也特别细。派旁人去他不放心，到那块儿他按着方子得看究竟分量缺不缺，少不少，另外对和错，每一次都是如此，特别关心食的人的健康。另外黄天霸在家待着也没事儿，闹心呢，利用这机会上街兜兜风，开开眼，散散心里的郁闷之气。抓完药有人煎好了，他这才来。赵碧这一说，黄天霸也不傻呀，赵大哥，您说的可能有一定的原因，是不是还有没说的话？究竟老兄弟你真聪明，今儿个也不瞒着你，是这么回事，我方才跟大家都说清楚了。黄天霸听完了，眼角眉梢动了一动，哦，原来如此，赵大哥您怎么

0: 们决定的。我老兄弟，这个事儿咱们亦不彼此，虽然郑州不归咱们管辖之下，毕竟是大清国朝的一个府啊，那贼是老百姓的公敌，咱们就说不当官差，就是普通练武之人也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是？
1: 对，赵德哥，我赞成，我同意了。
0: 哎，好嘞，兄弟，就等你这句话。属你官大，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拍了板了，这事儿咱就定下了。
1: 赵斌的心他特高兴，那么跟黄天霸什么都说了，唯独那银子的事没说，他怕黄天霸一听反了盆，一翻脸全砸了，就这件事保守秘密，大家也没说。黄天霸这一拍了板，大家在席前就商量怎么办。大人随时身体能康复，时间紧迫，大家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黄天霸说这么办吧，吃完了饭咱大家就分头行动，家里留下人保护大人，另外呢服侍大人，剩下的待着干嘛，平日吃饱了往床上一躺，现在有活了，大家分头行动。就这么的，黄天霸说我负责东边，赵壁领伙人负责西面，张景龙领伙人负责南面，孙玉堂、钱亮等人领伙人负责北面。这些人啪啪啪全都做了分工了，得访查呀，得蹲坑。像这种采货贼一般的白天不动窝，都是晚上干活，夜间访查这力度必须得大。黄天霸这一分工，大家点头，吃完饭之后马上行动。那这么多人咱怎么说呀，单说黄天霸带着爱徒爬山虎李琦，他这一路就他们爷儿俩。黄天霸一想我奔东面，吃了饭什么时候，日子刚往西拽，离黑天还早着个呢。他们师徒二人出了东关，又往东面下去了，跟老百姓扫问。一提到这个事儿，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是啊是啊，哎呦，天一掌灯啊，我们马上关门闭户啊，谁家没有小男妇女啊，都害怕呀，特别年轻的女子连街都不敢上啊，简直叫人呐担死心了。太平年月怎么能出这种事儿，这个可杀的东西哟。老百姓反映情况之时无不咬牙切齿。黄天霸一看国有此事，访来访去往前正走着，靠着十字街有一个茶棚，黄天霸吃的太急了，有点干渴，跟李琦一商量到这儿喝点茶，酒饭茶肆五方杂地，正好带这儿再了解了解情况。他们一进这茶馆，掌柜的盛情款待，黄天霸要了壶上等的好茶，俩大碗，师徒二人对面坐下，一边在这品茶一边看看这茶馆。喝水的人不太多，也就十几号吧。黄天霸正在喝水的功夫，人影一动，从外边进了个人。再看这个主喝不起这壶茶，要这大碗茶，在黄天霸斜对面就坐下了。因为人不多嘛，黄天霸就看了他两眼，一瞅这个主大个儿，多少有点弓背，看年岁40岁左右吧，形容憔悴，戴着一顶开花帽，身上穿那个衣服大概有几年也没换了，别看如此倒穿的挺利落。再看这个主五官端正，尽管穿的衣服不怎么样，眼睛可挺亮。黄天霸心说话，看来这个主过去也是练家子，从眼神能看出来。可那个主呢，

0: 也多看了黄天霸几眼，那黄天霸惹人注目，小伙长得真帅气。哎，因此那个主喝完了一碗茶，迈步来到黄天霸近前，一躬扫地。这位爷您好啊。啊，黄天霸欠了欠身，啊，阁下有事儿？嘿，我想打扰打扰可以吗？啊，可以，请坐。李琦往旁边一挪，这主坐到黄天霸对面。黄天霸为人挺随和，管伙计多要了个碗，亲自动手给他倒了碗香茶，往前一递，朋友请用茶吧，多谢多谢。黄天霸看了看他，您认识我？找我有事儿？这主往左右瞅瞅，压低了声音，非常神秘，请问阁下，您是不是姓黄啊？嗯，黄天霸心就一动，心说这明察暗访，最不愿意暴露身份，这人谁我不认得，他怎么知道我姓黄呢？啊，您怎么知道我姓黄？不仅知道您姓黄，您这大号是不是叫黄天霸？啊啊，对呀，不仅我知道您叫黄天霸，您的先人是不是金彪黄三太？啊，对呀。哎呦，我今儿个真碰上贵人了，真碰上了，这叫想啥来啥，该着我转运了。我说天霸呀，你回忆回忆，老爷子在世之时，乃至在病榻之旁，有个人经常出来进去的，此人叫纪全呐，江湖人称神眼纪全。你还记得这个人吗？哦，黄天霸眼珠转悠转悠，呼啦想起来，事隔多年呢，那年小啊，自己也就几岁的时候，可不是吗？有些人经常在家里围着父亲打转转，其中有个帅小伙是神眼纪全呢，莫非就是此人不成？仔细看了看鼻子眼儿，瞅瞅他的眼神，可以断言这就是当年的神眼纪全。怎么老成这样了？这么憔悴和狼狈啊。黄天霸心情非常激动，您就是纪全哥？哎，我的老兄弟啊，你还记得我呀？好迹象，好迹象，在下不才，正是纪全。老兄弟，看着你想起老爷子来了，我心如刀绞一般。黄天霸眼圈一红，记得哥，不要提起往事了，咱就说眼前的吧。您在郑州，您现在指什么吃饭？哎，一言难尽。老兄弟这么跟你说吧，自从老人家末世之后，树倒猢狲散呐，我就离开了绍兴府，回了原籍了。我的原籍是怀庆府啊，到了家里边也倒霉呀、啊。我跟你嫂子经常吵架，你嫂子就看不起我没能耐，就这样呢，我把他给休了。好在没有后代，我光棍一个人，因为我也爱贪杯，这是我的短处。有一次贪杯过度，把蜡烛给碰倒了，引起一场大火来。这一把火烧的我是家产尽绝，什么都没了。为此事有几家邻居还受了株连，我还蹲了1年零8个月的大牢，好不容易盼着 从大牢里出来了，就剩我光身一人，是一无所有啊。老实说，我也在镖局子干过，我也撂过地，也教过徒弟，怎么干怎么不顺手，怎么干这个倒霉气都过不去。这些年来啊，我是流落在江湖啊，这撞一头那撞一头，后来我流落到郑州来了，还真行，给人一个有钱的人家呀保镖护院，后来人家闹贼我也没抓着，结果人家不愿意把我给开了，虽然把我给开了，我手里多少有俩钱儿，就住到不起眼的小店之中，靠这俩钱维持生活，白天没事街头卖艺，练练刀练练拳，有的呢能赏俩钱，有的干脆一拨了脑袋分文不给，这玩意儿手心朝上管人家要钱花不容易呀、啊！哎，我就靠这个维持生活吧，住到东关外最不起眼的小店，没想到今儿渴了到外头喝点水，哟，我一打眼我就认出是你来了，可能咱哥俩分手的时候你能有12岁13，你那阵是孩子，现在成了堂堂的七尺之躯男子汉大丈夫了，所以呢我不敢认。哎，刚才我这一过来越看越像，越看越像，因此冒昧的提到你的名姓，哎，真就对了。哦，原来如此，黄天霸是热心肠的人，想起来了，这季全想当年在自己家里当什么，当总管，据说此人的武艺一般，但是脑瓜好使。为什么叫神眼计权？他眼睛特好使，看准一件什么事儿，分析什么事儿非常准确。父亲在世之时对他非常重用。那么想起往事来，黄天霸心里热乎乎的。记得哥，没想到在此相遇，要据你所说没地方去，跟着我干吧。兄弟，我正求你这句话呢，你现在的情况我太了解了，你这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呀，谁不知道诗的人，谁不知道黄天霸，提到诗清官自然就提到你黄天霸了，武林中人无人不晓，老百姓尽人皆知啊。天霸呀，你算给老爷子露了脸了，皇家后继有人了，我替你高兴啊。那你为什么不投奔我去？嗨，我混成这副德行了，我没有颜面呢，我能给你找累赘吗？万一遭到你的拒绝，我是活呀我是死啊。哎，没想到兄弟你心肠这么热，哥哥向你讨碗饭吃，我就跟定你了，你放心，我今年才42岁，我还能干多少年呢？我给你牵马坠镫，当个使唤人，这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大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至于的吗？您跟着我，保您吃喝无虑，好不好？将来有机会再成个家，这么流浪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过好了，我爹在九泉之下不也高兴？
1: 说的是，说的是。
0: 哎。兄弟，我问问你，你们不是进北京吗？听说皇上降旨，石大人升官了，连你也升着官了，怎么在这儿耽搁了呢？嗨，别提了，我咱是自家人，不能不说实话。你扶耳过来。哎，季全把身子往前一探，黄天霸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说了一遍。说完了，季全乐了。哎呀，我说天霸呀，怎么那么巧？不巧不成书啊！你们为捉拿这采货贼，这采货贼我认识。 了。

0: 天霸，我从来不说玄话呀。那么此人为谁？金泉往左右看看，这地方说话真不保险。哎，天霸，喝的怎么样？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好好唠扯唠扯。行，会账。天霸会完了账之后，带着李琦和季全出了茶馆，又往东走。哎，东边有一片小湖，湖旁边有一片树林子，他们进了树林了。看看这块说话不能被人听见，你就大声吵吵都没有人，因为日头往西转，眼看天要黑了，没有行人。找了块干净的地方，他们坐下。天霸这才问大哥，你刚才说什么？你认得这采货贼？就是他干的。此人江湖人称叫一只桃，姓谢，叫谢虎。哦，一只桃谢虎，对，因为他左边这个耳朵啊特别大，上头有五颗痦子，长得那形状好像桃花，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叫一枝桃。另外这个谢虎也是怀庆府的人，跟我还基本能称得上是老乡呢，对他的情况我太了解了。谢虎这小子原来不错，后来怎么学坏的我就不得而知了。18岁那年我就见过他，这小子是满身的好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另外掌中一把钢刀，可以说是刀法出众，还会打毒药镖，镖打的也相当出众。但是呢，他满身的能耐他不学好，结果走入歧途，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经常接触。现在他自己走单儿，也不属于哪个门户的，自己单挑到处作案。
1: 哦，
0: 那大哥，你除了跟他有这老乡的关系，最近跟他接触过吗？
2: 接触过呀，不就我怎么说是他干的。
0: 两个月以来郑州经常发生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残忍，然后抢走珠宝首饰。这个事情郑州府没有不知道的，家喻户晓啊，老百姓都恨坏了。有一次我在外头打把式卖艺，天降大雨，离这不远有一座庙叫菩提寺，我正好上菩提寺背雨去。嘿，多巧，正好在庙里头遇上一只桃谢虎，谢虎也在那背雨呢。我一看这不老乡吗，我就发现此人两眼贼光四射，不是安善之辈啊。结果我们俩到跟前一盘道，谢虎这人啊还没什么心眼子，三说两说吐露实情了。他说我太傻，干嘛撂地下挣钱呢？那能挣几个大钱呢？你吃苦受罪活该，不如跟着我一同作案。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世界上的事儿啊，就是这样，有一利就有一弊，有乐就有哭，总是对立的。拿李世民来说，自从西征开始2年来的时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是乐吧，乐的一定程度该悲了。没想到一个没注意被困锁阳关，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要不突围，君臣就得死在城里头。所以将官们也都急了，周青讨令要保护皇上突围，薛仁贵当时应允，但是被徐军士给拦住了。且慢，大帅呀、啊，白天不能突围，方才你我登上敌楼看得清清楚楚，三川六国的军队不下100万，我们能出得去吗？可想而知，人家事先早有准备，这是一条计策呀，摆下了一座空城计，把我们骗进城了。人家外面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突围等于白去送死。以本军师之见，这突围得黑天进行，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行动。徐茂公这么一说，薛大帅觉得有理，这才告诉周青，你带着江兴本、江兴霸、李庆先、李庆红，你们分5支人马，今儿晚上从东关突围，如果成功放起信炮，我保护主公马上就出城。周青点头，哎呦，就这一天呢就不好过，盼哪盼哪盼哪，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下来。周青早就准备好了，这5支人马一共是5000名，起了个名叫冲锋敢死队，都是在各军营之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那精明强干的武士，一个个暗藏利刃，身披重甲，手执长矛。另外这5000军兵多数都是骑兵，大家饱餐了战饭，兜里头带好了盐火猪，另外给马都带上蒙面具。什么叫蒙面具？那马身上也披甲呀。战争年月，那弓箭乱飞呀，那射到马身上受得了吗？这是一种保护措施。天骄定更，周青前来请令，元帅点头，双方邀会好了，如果你得手就放起3支响箭，如果不得手也不要强自突围，马上撤回来，要保存实力。周青这才点头，

在外面任邓办案，乘胯坐地，手中一晃大刀，吩咐精兵开棺落锁。东关轻轻的开放，军兵们放下吊桥，一不掌灯，二没有火把，人韩梅、马谢灵偷偷的离开锁阳。天上有蒙蒙的月光，你不注意看看不清楚，就觉得黑压压一片呢。这五千人马出了锁阳，然后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周青提心吊胆，手提大刀，一马当先，微微有点声音，往前面挺进。二更天左右就摸到敌人连营的边上，再看敌人的连营啊，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离远处看就好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个帐篷一盏灯，营门外头串串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军师所料不假，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光站好就挖了三道，前面满布陆军，想过谈何容易，这就得拿人电靠着拼搏。他们正往前走着，被人家的哨兵发现了，人家在瞭望楼上一看，这是什么，黑乎乎的滚地而来，最后看清楚了，嘟嘟嘟嘟，了不得了，唐营要突围，唐兵来了，嘟嘟嘟。这牛角号，你别看这门声不高，听出多远去，警报锣一响，马上人家行动了，离远了开弓放箭，就听三声梆子响，箭如雨发，啪哒哒哒哒，唐兵就倒下了不少啊。周青一看被人家发现了，这没什么可说的，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现在是我们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大家冲啊冲啊！五千军兵喊声震天，冲上来，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一下闯进辕门，和三川六国的人马就展开了肉搏。这一仗打得空前惨烈，双方的伤亡惨重。这么大个战场，咱每个地方都说到的是不可能，单表大刀周青，身后江兴本、江兴霸、李庆先、李庆红，这五员大将跟老虎一样冲锋陷阵，打到最前面，马跳壕沟，把大刀往空中一举，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哎呀，好像到了瓜地，把敌兵砍得死尸翻滚。时间不大，周青这几个人身上都变成红的了，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淌的血还是崩的。这个冲锋挺有效，攻垮了敌人四道防线，就深入重围。但是要想过去还早呢。正在这个时候，番兵就报告六国的大元帅苏海苏宝同。苏海正在中军保障高兴，高兴什么呢？

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的，就像徐军师说的那样，事先他没有准备，就想把李世民、薛仁贵搁到锁阳关，哎，真就实现了。现在苏宝同在中军保障一座，两位军师左右陪伴，头一位军师是飞波僧，第二个军师叫铁板道，这俩家伙都是出家人，一僧一道。这飞波僧胯下八叉梅花鹿，掌中一对飞波，有万人不挡之勇啊！在三川六国是头一排的英雄，铁板老道使的是大铁板。不但这个，他挎着个皮囊，皮囊里头装着32块小铁板，那是暗器。

自前往，那我们两个人也跟着，那可以带马，外边带了马，飞波森铁板道保着苏宝通在外边上了马，各拿兵刃点兵一万，就赶奔出事的地点。这一看打成人舟了，苏宝通就发现出来这伙唐军十分的勇猛，看这意思是占了上风了，他马上吩咐一声点炮列队，炮声一响，裂开二龙出水阵。六国三川的人马一看大帅出兵了，心里都有了底儿，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各自归队。整个把周青这五个人和后边的唐军就给闪出来了。苏宝通把马往前一踢，来到周青的马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周青，对面来将，你是何人？周青把马也带住了，这顿冲锋把他也累坏了，大把着往下擦汗呢。他一看对面来的这人是个官儿，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头上戴着斑卷荷叶狮子盔，体挂金锁黄金甲，外罩素罗袍，胯下骑着一匹大花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往脸上一看，此人长得是齿红面，就是脸呢发赤红的颜色，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狮子鼻，方海口，多少有点短胡子茬。在后边排刀手削刀手列立两厢，军威十分的雄壮。周青看罢多时不认识，这才说话，要问某乃前不正印都先锋大刀周青是也，对面来将为谁？

0: 连本帅你都不认识，苏海苏宝同啊。
1: 哦，
0: 周青一愣，
1: 哦，这就是苏海，
0: 虽然没见过，但是听说过，见着他眼珠子都红了。周青把大刀一晃，呆，苏宝同，你是无故生非呀，要没有你，六国三川焉能起兵犯唐啊。小子废话少说，拿命来，催马抡刀就想过去。江兴本在旁边说话，大哥用不着你服气了。说着话，江兴本双脚点蹬，马往前提，一晃掌中这口刀，直奔苏海，唰就是一刀。苏海往旁边一拨马，你是谁呀？大将江兴本，招刀，唰唰唰，又是几刀。苏宝同一瞪眼，我说你们这些碌碌之辈都活腻歪了，薛仁贵怎么不来？秦怀玉怎么不来？罗通怎么不来？你们得过来几个有名的，就像你们这些人，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们有什么能耐？还不够给本帅垫刀背的。我苏海不是说句大话，我的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赶紧逃命去吧。你放屁！江兴本气急了，唰又一刀。苏海一看不伸手不行，晃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跟江兴本就站在一处，三个回合咔，被苏海一刀把江兴本斩落马下。江兴霸在后头一看，哥哥，哥哥呀，哭着抖枪催马就上来，三个回合咔，让苏海一刀把他也劈于马下。李庆先、李庆红一看眼珠都红了，两匹马两口刀直奔苏海，三匹战马站在一处，也就几个照面，咔嚓，李庆先被苏宝同一刀斩落马下，紧跟着摘弓取箭，有一箭射死李庆红。不到十分钟，四员大将先后毙命。周青在旁边看得清楚，哎呀，四位贤弟，哥哥给你们报仇了。周青晃大刀来战苏海，但是这一伸手就显出不行来了。你别看周青觉着不含糊，在唐朝也是一员大将，又有把力气，刀法也精，要不怎么外号人称大刀周青？分跟谁比，要真跟苏海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也就是几个回合，把他累得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啊。后边的军兵一看，怕主将出事儿，上啊冲啊，唐军冲上来了，飞波僧铁板道也吩咐一声，上，把他们挡住。三川六国的人马也上来，又是一场肉搏，一直打得天光渐亮。周青浑身是血，五千唐军损伤大半，他一看出不去了。周青一琢磨，不是我贪生怕死，元帅说的明白，能突围则突围，不能出去马上回去交令，另想办法。想到这里，周青把马一拨，用大刀代替军令，撤。那意思打算回锁阳，哪那么容易，后路都被人家掐断了。

现在就剩下2000多人，周围都是人家三川六国的人马呀。周青走不了了，舍死往生往外杀，杀了个三进三出，又损伤了1000多人。最后周青一看，完喽，我们这五个人算全交代啊。他眼望着锁阳，心里一阵难过，默默地说，薛大哥，咱们弟兄到此算告一段落呀，大帅咱见不着了，主公军师我先行一步了。周青一想，我宁愿死不当俘虏，把大刀一转个就想横刀自刎。正在这个时候，就听三川六国的军队后面乱套，哇，了不得了，中国的南蛮来了，了不得了。苏宝同就一愣，心说锁阳那方面没动静，我这后边怎么乱了？难道一说唐营另外还有一支人马？他吩咐一声赶紧撤，呼啦朝把道路闪开。周青啊，这才喘过一口气儿。周青把汗擦擦，定睛瞧看，心说这是谁呢？等离近了才看清楚，来的是谁呀？正是东床驸马秦淮。前文书咱们说了，皇上走的半路，传下一道圣旨，让秦淮玉为总督粮官，专门负责押运粮草。秦淮玉敢耽误吗？在京城筹集了无数的粮台，带着3000军兵亲自押送。没想到刚过了界牌关，他就得着噩耗，听说主公被困锁阳。他知道几十万人马没吃没喝，那受得了吗？秦淮玉心如火烧，催动三军是背道而行，越快越好。哪知道走到锁阳关外围，一看过不去了，都是人家敌人的联营啊，要想过就得拼命。秦淮玉一想怎么办呢？让副将压着大批的粮草躲到山沟里头，在这听信儿。他命令每个军兵身上背着20斤米，带着一口的草料，咱们先进城，见着主公接上头，把这东西放下，以解燃眉之急，然后再想办法把大批粮草运进城中。秦淮玉的打算本是不错的，因此今天晚上他是轻装前进。刚走到联营外围，就听里边开了锅了。秦淮玉就知道肯定跟唐营打起来了，是谁他猜不透。当时他心里头一着急，喝令军兵冲。就这样在敌人的屁股后头他们伸了手了。那秦淮玉够多猛啊，好比下山的猛虎一样，催动宝马良驹才引出一场血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说说到王员外到洛阳知县面前状告白水妖，他可不知道啊，县令吴德跟白水妖早就串通好了，等王德山把事情说清楚了，都胆大的刁民，你这是诬告白员外呀、啊，你家的鹦鹉飞到了白员外的家，他摔死鹦鹉是他自己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还敢告人家白员外，白员外还告你呢。你看这儿有张借条，啪往地上一扔，王员外赶紧把这张借条捡起来了，看这张借据，王员外就哆嗦上了。这张借条是王德山跟白员外借了500两银子，哪儿的事儿啊？王德山，你借了人家500两银子，你赖账不还，你要还钱吧。王德山气死了，站起身形，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胡须在胸前飘摆，用手指着这位县令，你这个苍官，你勾结白水妖，你不得好死。
1: 好啊，你胆大的刁民，你敢辱骂县太爷，来人呐，把他给我掐入南监。
0: 差人上去就把王员外锁上了，推进牢房了。王员外去告状，一去不返，管家着急呀，到衙门一打听，才知道老员外被掐监入狱了，小姐生病怎么办呢？跟几个家人一商量啊，这位管家就给吴知县送去500两银子，把王员外给赎回来了。老爷子回到家中一听，怎么着，500两银子把我赎回来了？500两银子是小事儿，这口气儿受不了啊。王员外窝了一口气儿，一口血吐出来，躺在床榻之上，一命呜呼，离开了人世。管家赶紧到王德山的兄弟家把二员外请来了。二员外王德水给哥哥办理完丧事，把家人全都散了，把宅门封了，带着侄女就回到自己的家中。过了两年，王世宠又打扬州回来探亲，知道这件事儿，王世宠就把妹妹托付给叔父，然后夜里到了白水妖的家中，就把白水妖一家全都杀了，而且在墙上留下自己的血迹，写的是杀人者王世宠。等县的老爷接到人报案，县的老爷吴德可傻了，自己做了亏心事了，自己明白呀、啊，这个王世宠是给他爹报仇啊，我这脑袋可也够悬的，往后我得多多防范。他赶紧命人把白水妖家中18口装殓埋葬，然后写了折子，把这件事禀报知府，说杀人者王世宠下落不明。知府呢，马上命人粘贴告示，捉拿凶手。王世宠在哪儿呢？回扬州了，拿不着啊。时间一长，这事就搁下了。后来昏君杨广移驾东都，王世宠呢，由打扬州到洛阳来献这琼花图，杨广封他为江都公监，这个案子呢也就没法再追究了。昏君杨广死在扬州，王世宠到了洛阳，杀了景泰皇帝，改国号郑，自己自立为洛阳王，追封他的。

亲王德山为太上皇，那么他的妹妹呢就成了公主了。王世充现在听说赤发灵官单雄信误走洛阳城，他心里琢磨呀，因为我这洛阳王手下没有能征惯战的大将，我要是能得过这赤发灵官单雄信，郑国的江山就保住了，就可以跟唐国的李家父子对抗了。为什么？天下人谁不知道贾柳楼46友，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如今都在瓦岗山呢。俗话说得好，没有梧桐树引不得凤凰来啊。这赤发灵官单雄信如果要在我洛阳站住脚了，就能把瓦岗山的英雄一个一个的引来，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就不怕大唐国了。可是怎么才能把单雄信留住，帮助我这洛阳王呢？他不见得干吧。王世充冥思苦想，他想出一好主意来。他来到内宅，到了妹妹玉花公主的房间。哥哥，你有事儿吗？没啊。哥哥，我得求你点事儿啊。哥哥，有什么话您就说吧。王世充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为了留住单雄信，我把他招为驸马，妹妹你嫁给单雄信，这可是为了哥哥我的江山社稷想啊，不知道妹妹你能否成全我。哥哥，为我的终身大事，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嘿，妹子呀，哥哥我可对不起你啊。公主愣了，王世充扑通一声给妹妹跪下了。哥哥，你这是为什么呀？妹子呀，你长得美貌，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了你的，可是那单雄信长得奇丑无比，哥哥我为了江山社稷，我对不起你。王世充眼泪下来了。没想到公主一听乐了，哥哥你起来，当初哥哥为了我杀了白水妖全家，也给爹报了仇了，现在我念你的好处还念不过来呢。你是洛阳王，那单雄信尊点仇点有什么关系呀？好看，当得了吃当得了喝呀，我想办法把他留在洛阳。你的大业成就，哥哥我也算报答兄妹之情了。哎呦，好啊好啊，妹子你真通达事理，哥哥我谢谢你了。王世充高高兴兴回到前边，命手下当差的去把集贤殿的伙计张三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机灵鬼张三来了，跪倒在地给王世充磕头。王爷请问您有何吩咐？你起来，你坐下。王世充呢就把自己的计策一说。哈哈，机灵鬼张三儿眼珠一转，王爷您说到哪儿我就能办到哪儿，怎么诓这单雄信您就甭管了，我一定把他给您留在洛阳。好，那我就让王府的人跟你联络，你说出话来应该怎么办，王府的总管就帮助你办。哎呦王爷，那我可就谢谢您了。这机灵鬼张三就跟王府的总管两个人商量，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把这计策禀明了王世充，又转告了玉花公主。第二天洛阳城中大街小巷，四门四关，官乡四郊，鼓楼，洛阳王的告示就贴上了。上边写的什么呢？写的是某天的中午，在洛阳南门外高搭彩球台，玉花公主要抛彩球选择女婿。

钥匙贴出去了，单雄信不认识字儿。从来呢，他也不关心什么王府的告示。这件事儿啊，单雄信是一点也不知道。等到抛彩球的头一天，王府里全都把事情准备好了。这机灵鬼张三儿预备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送到单雄信的屋中。哎，五爷，今天我孝顺孝顺您，我陪您喝酒。菜摆上了，单雄信一看真可心，两个人对坐而饮。喝着喝着，机灵鬼张三说话了：“五爷，这两天洛阳城中有件特别大的喜事儿，您知道不知道啊？”小子，洛阳城中有什么事儿？你不说我哪知道啊？五爷呀，因为今年庄稼收成好，明天南门外头几十个村子要起一个青苗会，祭青苗神，大台唱大戏。哎呦，这戏好啊，把城中的名角全都请来了。好啊，我也闷得慌，老没看戏了。明天你陪五爷我去看看戏。五爷，好嘞，明天咱们吃完早饭就走，正午开戏。好。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单雄信跟机灵鬼张三穿戴好了，出了店门，溜溜达达就走出洛阳城的南门。到了官厢一看呢，呵，这戏台真大呀。戏台上头有门帘，有台帐，靠前边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香炉蜡签，还立着一大花瓶，在瓶口的顶上有一个五彩绸子攒成这么一大的绣球，下边还垂着长穗。这台底下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什么岁数啊，都是二十上下岁的年轻后生。单雄信往这一站，哎，我说三儿啊，今天看戏的怎么这么些人呢？五爷您哪知道啊，好几年都不唱戏了，戏又好又是名角，谁不来看热闹了？那么这看台上放的大绣球是干什么用的？嘿，五爷，今天咱们可来着了。我听说了，因为办联庄会有各村攒钱，钱花不了，有点富裕，等一会儿开戏之前呢要开彩，有一个名角往这台下头扔这彩球，谁要接住，哎，就给谁200两银子的喜钱。哦，好啊，张三啊，你家单五爷我这正缺银子呢，这银子别人得不走，得是咱们爷们的。那五爷您可得往前头挤呀。好嘞。单雄信带着机灵鬼张三往里头挤，闪开闪开，谁不想得绣球啊，不让啊。单雄信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用手一罢了。好家伙，这边倒下了七个，这边倒下六个呀。单雄信往前挤着就到了台的前边了，这时候就听后台传出了音乐之声，玉花公主头戴凤冠，体态轻盈，由宫女搀着就走到了台上。台下的这些年轻小伙子一看，嘿呦，这公主怎么这么好看呢？全都往上挤，就跟这水泼烂似的。谁都想娶这公主做媳妇儿啊！不但公主好看，将来做了驸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单雄信在前边，谁挤不动他，他块儿又大。机灵鬼张三呢，就站在单雄信的身后。玉花公主有八个宫女搀着走到了桌案的后头，有一个宫女儿点着了一炷香递给公主，公主把香插在了香炉之内，冲着香炉磕了个头，这叫干什么呀？这叫祷告上苍。然后公主站起来，有人撤去香烛，台底下人就喊上了：抢球啊，抢彩球啊。单雄信心说，我得抢200两银子，得归我。单雄信把袖面挽了挽，两只手往上扎着。这玉花公主双手

停住了彩球，绕到桌子前往台下看。他找谁呀？他找这机灵鬼张三啊。哥哥早已然嘱咐好了。他瞧，瞧着瞧着，他看见张三了。张三就感觉到了公主在看自己，然后张三用手一指单雄信，心说公主威，就这蓝的脑袋，你可千万别整错了。公主这么一看，这位英雄身高在一丈开外，真魁梧，头上戴着英格利的扎金，闪配着英雄大氅。哎呀，难怪我哥哥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蓝哇哇的一张大脸，眉毛是红的，胡须是红的，鸭耳毫毛也是红的，黄眼珠滴溜乱转，俩黄眼圈，山方耳朵，塌鼻梁，火盆大口。公主一皱眉，叹了一口气，得了，谁让我哥哥缺少战将呢？得了，这事儿也就只好这么办了。他跟单雄信一对眼光，微微一笑，手一撒，

0: 银子到手了。
1: 这旁边的年轻好生还纳闷呢，接彩球娶公主怎么有二百两银子呀？张三乐了，五爷，
0: 我可给您道喜了。
1: 这时候八个宫女搀着公主就进了后台了，
0: 台下一看没咱们的事了，走吧。
1: 这男的脑袋怎么这么大的造化，他能把彩球给抢走了。大家伙儿只好各自散去，虽然说散去都在两旁边看着，要看洛阳王王是宠把这个驸马爷如何接近宫中。单雄先手里攥着彩球，我说三儿啊，咱们爷们上哪儿拿钱去？五爷您看，机灵鬼张三用手一指，指的什么方向？指的北边。单雄心一看就听见有人喊上了，
0: 王家到了，王家到了，闪开闪开。人群往旁边闪，单雄心没挪地方，他瞧前边一对铜锣开道，后边是绮罗伞盖，金瓜乐府，朝天灯，干戈宁静，执掌权衡，全份的銮驾。打直视的分列两旁，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这匹马是匹红颜色的马，马上端坐一个人，身高八尺，细腰扎背，长得双肩暴龙，红脸盘，脸上有点白圈血，鼻至口方，海下是满布的黑髯，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穿着大红的星星座蟒，上边绣着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在这个人身背后有人打着一杆大旗，大旗上边绣着三个字洛阳王。王世宠来到单雄信前边，赶紧翻身下马，满面春风，双手一抱拳，哈哈，驸马公，我的好妹夫，请了请了。单雄信愣了，哎，谁是你的妹夫？你是谁呀？在下是洛阳王王世宠。
2: 哎，王世宠小子，你怎么管我叫驸马公？
1: 旁边人一听，管洛阳王叫王世宠还叫小子，大家伙瞧王世宠，心说王世宠还不传话把他宰了我，没想到王世宠是满面堆欢。驸马公，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命人到处张贴告示，说我妹妹玉华公主抛彩球择夫，既然球落在你的手里，你就是驸马爷了，驸马公了，你就是我的妹夫了。
0: 什么？单雄信一听就急了，嘿，这不是开采吗？开采你给二百两银子呀。
1: 哦，单雄信明白了，这原来是招亲，谁让我瞎子不识呢？即便是我瞎子不识，我借了彩球，单雄信暗暗叫了一声王世宠啊，我赤发灵官单雄信是条汉子，我没有娶妻，我就是娶妻也娶不到你妹妹的身上啊。我明白了，这是你们跟集贤殿掌柜的伙计插圈弄套，要我单雄信上钩了。
0: 我是条龙，我岂能受蟒的指使？
1: 哼！单雄信用手一指王世宠，你听我说，我就知道连庄会祭青苗神，先开彩后开祭，谁得着彩球得二百两银子。我早知道你们抛球招亲，这球啊，我不接。说着呢，他把这球往上一扔，给你。求不要了，我单雄信不缺媳妇儿。王世宠还不敢着急，驸马公啊，请问你先开彩后开戏，您是听谁说的？
0: 哎，集贤殿伙计机灵鬼张三。
1: 那您把张三找来，把这事儿问清楚了。
0: 张三，张三。

0: 天，
1: 张三早就没影了。张三干嘛去了？回家等着去了，等着当掌柜子呀。王世充微微一笑：“驸马公啊，你也不用找了，来呀，带吧。有人牵过一匹官座马，驸马公，请到府中一叙。”那可不成，既是我接错了球，这球我就不要了，我走了。驸马公，你可走不了啊。众目睽睽之下，我妹妹抛彩招夫，你得了球，那你就走不成了。单雄信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吧，王世充，这事儿怎么这么办？旁边人这个气呀，这可是我们洛阳王李张嘴王世充闭嘴王世充的，可是王世充还忍着。请您讲吧，王世充啊，你妹妹要嫁给我也成，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好，不知道哪三个条件，请讲。第一，我娶你妹子，我不当驸马，不请尊臣大礼。单雄信什么意思？娶妻归娶妻，你这三天半的洛阳王算老几呀？我不买你洛阳王的这本账。好，王世充点了点头。驸马公，这第二条了。哎，第二条了，我在洛阳城想盖什么就盖什么，你必须派人好好伺候我。我想上别处走走，不许你问我上哪儿去，也不许归京日子。我八年不回来，你妹妹给我守活寡。嘿，我要是不想走，也不许撵我。好，青年说这第三条，到底单雄信这第三条要讲些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自己再下手相陪。两个人一起进了洛阳的南门，到了洛阳王府前，甩灯离杆下马，有人接过马去。王世充往里让，把单雄锦让到正厅落座。有人献茶，等喝完了茶，王世充问：“妹夫，请问您贵姓高名？”“嘿嘿，王世充啊，小子，你设圈弄套，你把我转到你的府中娶你的妹妹，你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说翻了我就打你。”王世充抱拳拱手：“哎呀，单五爷单将军，哎，这还差不多。来人呐，赶紧摆下酒宴给我妹夫接风。”这一接风就算把单雄信给拴住了。就在洛阳城东门里头，路北有座旧王府，王世充啊就跟单雄信说好的对付单雄信。单将军，您提的这三条我全都答应，可这么着，咱们对外呢得有个驸马之称，对内可以不行君臣之礼，东门里那座王府归你，就改做驸马府吧。好啊，即使这样，我就让你一步，驸马府就驸马府。王世充选择吉日良辰，让单雄进跟玉花公主办了婚礼，大家全都来贺喜，这样两口子搬进驸马府也就算把亲成了。伙计张三的店也开了，掌柜的也当上了，这件事儿咱们说书的就不管了。单雄信成亲之后，单雄信心说，我提这三条我就按着三条办了，他呀一闹气就走，也许一个月，也许二十天，想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想走就走。公主不敢问呐、啊，而且单雄信喝了酒就撒酒疯，对公主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拿脚就踹。公主是百般的忍耐，什么错都往自己的身上揽，挨了打还得满面陪笑。得了驸马爷，谁让我这句话说错了呢？您打我左脸，您要是不消气儿，您再给我右脸一巴掌。王世充经常嘱咐妹妹：“妹子呀，为了哥哥我的江山社稷，甭管驸马爷怎么闹，你呀就替哥哥我忍着吧。”单雄信就把这位公主打得鼻青脸肿，公主呢不着急不生气，苦苦的哀求，就是这又凉又硬的石头，你老在怀里捂着也能把它捂热了吧，何况赤发灵官单雄信是个好人。单雄信慢慢的心也软下来了。过了两三个月，有一天夫妻二人饮酒，单雄信就问着玉花公主：“贤妻啊，我当着家人当着侍女，对你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骂得那么难听。嘿，有道是人有脸树有皮，难道你就不知道害臊吗？”玉花公主一听这句话放声大哭，就把唐朝秦王李世民兵伐洛阳，自己受哥哥之托要笼住单雄信的事情如实的说了。单雄信一听是哈哈大笑：“贤妻呀，告诉你吧，那唐朝李渊父子正是我单雄信的仇人。”赤发灵官单雄信就把当年的事情说了：“贤妻呀，李渊射死我哥哥，我跟他势不两立。我在洛阳，我想我们贾家楼的结拜弟兄早晚也会来到洛阳。这样吧，你把大哥请来，我当面把话讲清楚。”玉花公主可乐坏了，心说我这两个多月 这打也没白挨，是骂也没白挨呀。总算把单雄信这心换下来了，也算对得起我哥哥了。他赶紧让人预备一乘小轿，出门上了轿子，直奔洛阳王府。下了轿子，就奔哥哥书房跑。哥哥，哎呦，妹子，单雄信要打你了，妹子呀，你可要忍着呀。哥哥，不是那么回事，我给您道喜来了。妹子，我喜从何来？玉华公主就把单雄信的话学说了一遍。王世充乐坏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怎么驸马跟李渊有杀兄之仇？好，妹妹，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来呀，打到驸马府。玉花公主上了轿子，王世充骑着马，这样哥俩就来到驸马府。王世充见到单雄信，把事情挑明了。王世充拉着单雄信的手，妹夫啊，从打今天开始，咱们哥俩要协力相帮推倒唐朝。妹夫，不知你离开瓦岗之后，你那些把兄弟怎么样了？哥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从明天开始，我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查三遍街，遇见熟人，我想方设法把他们留下，再派人打听打听瓦岗山的消息。如果瓦岗山真散了伙，我一定想办法把我这磕头的把兄弟挨着个的请来，我登门去请。咱们跟李渊父子势不两立。好好好，那就有劳妹夫了。咱们书要简短，单雄信每天在洛阳早上、中午、晚上查三遍街，查着查着，突然间有一天下午，他正在查街呢，到了东门里头，就看见前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前头三个人骑着马，后边几乘骆驼轿。嗯，单雄先愣了，手下兵丁喊呐：“
1: 哎，前面闲人闪开闪开，驸马爷往东查着来了。”这骑马的三个人呢，就往道旁边躲。单雄信乐坏了，马上三个人，一个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一个是四爷程咬金，一个就是老兄弟少保罗成啊。单雄信在马上高声喊嚷：“
2: 哎呦，二哥呀，兄弟，我想起你们了！”
1: 二爷秦琼抬头一看，查街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
0: 四弟、表弟，你们看，咱们五弟在洛阳呢。程咬金一看，
2: 嘿嘿，我说二哥呀，哎，想不到他当上驸马爷了。
1: 这时候单雄信已然走到哥仨的马前，甩灯离鞍下马，上前就给二哥秦叔宝施礼。这哥仨赶紧下马，彼此见礼。秦琼右手相搀：“五弟呀，后边轿子里有我姑妈跟弟妹，还有小表侄。”“
2: 啊，好好，
0: 走走走，二哥呀，有什么话跟我家里说去。”“
1: 好吧，看您单雄信了，能说不去吗？”兵丁们打道回府，这一些人就来到驸马府前，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单雄信赶紧把老太太由打轿里请下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喊儿拜见甘宁。
0: 哎呀，你是何人呐？
1: 二爷秦琼用手一指：“姑妈呀，这是单武帝呀，在洛阳当了驸马了。”“哎呦，傻孩子，多日不见，快起来起来吧。”单雄信站起身形，把大家让到王府的后院，然后把玉花公主请出来跟众人见礼。老太太还有庄氏带着小罗通丫鬟婆妇就留在后院住下了。单雄信把二爷秦琼、四爷程咬金、老兄弟罗成请到前院客厅，大家落座，家人献茶。单雄信乐坏了：“
0: 哎呦，二哥呀，我天天想您呐。”
1: 四哥，我也想你，老兄弟，你们再不来，我可派人要找去了。天天想啊，今天可真是奇遇，我单雄信是想谁谁到啊。二爷秦琼就问呢，兄弟，你打瓦岗山走了之后，也就有几个月的光景，你怎么到洛阳当了驸马爷呢？二哥呀，单雄信就把自己误走洛阳城，玉花公主抛彩球招亲，王世充答应三个条件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才明白，单雄信让手下人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为兄弟们接风，让玉花公主在内宅摆下酒宴，给罗成的母亲、罗成的妻子接风。咱们单说前厅，酒宴摆上了，单雄信请二哥秦叔宝在正当中落座了，程咬金跟罗成坐在上首，单雄信在下手相陪。二哥呀，您几位怎么到了洛阳啊？瓦岗山怎么样了？哎，五弟呀，你骂了李密，我嘱咐你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没想到你当天夜里就走了，你这一走啊，嘿，你就把咱们瓦岗山的威风全都带走了。你走了之后，徐茂公就把瓦岗众将跟大大小小的头目都聚在一处，大家伙都问呢，单将军为什么私立瓦岗？嘿，你三哥呀，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大家伙讲清楚了。我告诉你，李世民本来是不应该放的，李密的旨是这么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是你三哥给改了，本赦李世民，把李世民放了。赤法灵官单雄信一听，哦，是徐三哥给放的。五弟呀，事情二哥我不能瞒你，咱们是过命的交情，这件事儿我跟魏大哥程四弟都知道，你徐三哥跟大家伙讲清楚了，李密拿玉玺换萧妃，而且不听忠言劝谏，他杀了开创瓦岗寨的翟让翟老将军，而且他抓住李世民不审不问，像这样的无道昏君贪恋酒色，保他有什么用啊？现在赤法灵官单雄信被李密气走了，咱们大家伙商量商量应该怎么办。大家伙全急了，全站起来了，都说我们早就不想保李密了，全走，给他来个干料台。李密听说大家伙要散呐，急红眼了，马上传下旨意，谁要是挑头起哄搅乱国朝，斩立决。武帝呀，他杀谁呀？一个要走他想杀，两个要走他能杀，全都要走，这叫法不责众。他没辙了，大家伙要走，你程四哥不干了，走不能白走，瓦岗山是咱们的基业，你程四哥带头打开钱库粮库，给大家伙平分一人一份，除了祖居瓦岗山的没走啊，嘿，外头来的头天一波，第二天一波，走来走去差不多就全都走光了。单雄信的心扑通扑通直蹦啊，能不难过吗？二哥呀，咱们贾家楼的弟兄都上哪儿去了啊？大哥三哥走了，听说他们两个人奔长安投大唐了。单雄信一听，心里不是滋味啊，心说我在八里二贤庄做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魏征徐茂公就是我的好帮手啊，到了大魔国，他们是大魔国的栋梁之才，而且这哥俩投了唐了，他们可是人才呀，我这洛阳就不好办了。 二哥呀，可惜二人投堂。这一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秦琼就把话岔开了。五弟呀，你六弟王君可还有尤俊达都回家了，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有的回了家，有的说打算投军，他们上哪儿去我也讲不清楚。二哥呀，您的意思秦用呢？走了，跟你说，贾润甫、柳州臣、侯君集、尚怀忠，实话相说，全都走近了。二哥呀，那神社将军谢影灯呢？他呀，跟他的叔叔谢洪老道长出家了，只有王伯党一个人没走。他说了，谁爱走谁就走，他是忠于西魏王李密。二哥您别说了，我知道当初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就跟李密有交情啊。是啊，后来他在红泥关杀了新月娥，你三哥要办他是李密降旨保住了他，王伯党就为这件事要死保李密。武帝呀，咱们弟兄这么一散，李密还真成了孤家寡人。二哥，我早就瞧这小子不地道，嘿，他呀，人心全都失去了，就是这个下场。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吧嗒门帘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大家伙全都愣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是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怎么来了？王世充得到报告了，驸马爷查缉巧遇秦琼、罗成、程咬金，让到驸马府去了。王世充心说，谁不知道秦琼跟罗成足智多谋啊，两个人都是领兵的元帅呀、啊、秦家的锏、罗家的枪名闻天下，再加上这位神府将程咬金，嘿嘿，要把他们这哥仨留下，我这洛阳城要走运呐、啊！不成，我得看看去。只要我一露面，单雄信他不留也得留，所以他骑着马就来到驸马府，下了马迈步往里走，到那大厅没打招呼，啪一掀门帘，他进来了。单雄信一看王世充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大哥您来了，梅夫啊。我听说你磕头的把兄弟到了，我来看看，你得给我引荐引荐，我得多交几位高明的朋友啊。好，单雄信用手一指坐在当中的二爷秦琼，大哥，这是我的金兰好友，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二哥，我得给您引荐引荐，这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单雄信聪明，他可没敢提洛阳王三个字，如果提起王浩来，那秦琼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说亲戚，二爷秦琼就不能说别的了。单雄信嘴快，大哥呀，还不给二哥磕个头吗？王世充真听话呀，扑通一声跪下了。秦将军，今天实在是幸会，请受我大礼参拜。秦琼赶紧站起来了，因为前面有桌子挡着，不能搀王世充，只好双手一抱拳，哎呀，请您赶紧站起来，我不敢受礼。单雄信就把王世充搀起来了，王世充是满面堆欢。秦将军，久闻您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天下闻名的神权太保双锏大将，您在瓦岗山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是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威震八方。秦二哥，我怎么能不大力参拜呀？啊， 我秦琼也没有这么大的名望，不要这样夸奖。单雄信跟着用手一指程咬金，哥哥，这位可是我贾家楼结拜的哥哥，当初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姓程名咬金，号叫直接，人称神斧将，当初结黄冈定瓦岗的就是我这位四哥。四哥呀，这是我的舅爷，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呦，原来是程四哥，我王世充给您大礼参拜，跪下就磕头。程咬金心说，二哥不敢受礼，嘿嘿，我可拿你王世充不当东西呀、啊！你小子拿妹妹当婆婆送礼，把我五弟拢到洛阳，你小子是什么玩意儿？程咬金如何对待王世充，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

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他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十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0: 自行结账的，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嗯，我帮您操作吧。
0: 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3: 付款码，付款码，付款码。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笑>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5: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
7: 哎呀，那个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禾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真心美丽的粮食。禾下乘凉梦。 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归燕，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冰肌方年青，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教师节前夕，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文博分别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我县梅花鹿产业亮相2026年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
0: 吉林省第20届武术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我县圆满结束，以下是详细内容。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风尚，彰显县委县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袁学高、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明明、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分别走访慰问退休教师及在职优秀教师代表，向全县教师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东风三中是我县以特色教育见长的公

0: 雪高中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在这里，袁雪高与退休教师、优秀在职教师代表亲切座谈，认真倾听学校办学发展历程、特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情况，细致询问教师工作、生活、职业发展等实际情况，对学校多年来深耕特色教育、潜心育人育才的办学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对教师们坚守教育初心、敬业担当的精神表示由衷赞赏，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袁雪高强调，东风三中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立足学校多年积淀形成的办学优势，坚持文化课教学与特色教育两手抓、双促进，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掘每一位学生的天赋潜能，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道路。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擦亮我县素质教育特色名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东风二中作为我县重点高中，办学底蕴深厚，多年来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顶尖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子。在东风二中，俞明明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教育教学、教研创新、人才培养、校园管理等工作的汇报，细致了解一线教师教学实践、班级管理、教研攻坚中的经验做法与难点问题，并向退休教师及在职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希望全体教师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深耕教学主业，精进育人本领，创新教学方法，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栋梁之才。文博走进县职业高级中学，实地查看学校实训基地及各项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详细问询教育教学开展、师资队伍建设、专业课程设置、校企合作推进等重点工作，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卫金参加慰问活动。
1: 9月10号，2026年地标生境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长白山分会在吉林大学朝阳校区举办。县委常委、副县长文博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受邀参会，依托本次高规格国际交流平台，全方位多角度推介东风梅花鹿特色优势产业，为我县深化跨境产业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夯实基础。本次会议共有来自亚太20多个国家的官员、专家及全省各地产业代表前来参会。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班长、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辉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期间，文博做专题推介发言，系统介绍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成果与国际化发展规划。他指出，东风县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地标生境资源禀赋，深耕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现已构建起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沉浸式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特色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成效显著。东风县诚挚期盼吉林梅花鹿成功纳入长白山地标生境案例集群，借助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这一广阔平台，持续深化与亚太各国在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核心技术研发、跨境贸易往来、文旅产业融合等多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东风梅花鹿特色产业走出国指长白山特色产品巡展环节，集中展示长白山区地标生境优质特色物产。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精选多款优质摄鹿产品参展，凭借优良品质与特色底蕴，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驻足观摩、品鉴交流，充分展现了东风梅花鹿产业的独特魅力与发展优势。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国一品”倡议实施能力建设国际研讨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主办，是国际影响力突出的特色农业交流活动。 本次长白山分会作为研讨会重要组成部分，由吉林省集字号专班、联合国粮农组织、中科院地理所联合举办，旨在深挖长白山区物产生态文化价值，推动集字号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为契机，继续擦亮东风梅花鹿特色产业名片，深化对外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推动特色富民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东风梅花鹿成为彰显吉林特色、对接国际市场的优质产业标杆。
0: 以武健体强少年，薪火传承展风采。9月10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我县圆满结束，为期2天的赛事精彩纷呈，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中国武术之乡，同台竞技，切磋武艺，尽展中华武术魅力与新时代少年昂扬的风貌。
2: 本次赛事共有全省14支代表队、170名青少年武术运动员参赛，是检阅全省青少年武术后备人才培养成果、推动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体育盛会。赛事共分甲、乙、丙、丁4个组别，运动员年龄跨度从10岁到18岁。比赛项目包括太极拳、长拳、棍术、南拳等多个经典武术套路，兼顾个人全能比拼与集体基本功展示，从多角度考核参赛选手的武术竞技素养。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各展所长，长拳刚劲有力，气势如虹，太极拳行云流水，沉稳雅致，刀术、剑术、棍术等器械更是灵动迅猛，酣畅淋漓，完美诠释了中华武术的精气神，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少年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优良风貌。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共产生45枚奖牌，其中金牌15枚、银牌15枚、铜牌15枚。各参赛代表队严守赛事纪律，奋勇争先，既赛出了高超竞技水平，也展现了团结友善、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比赛的同时，我县浓厚的习武氛围、优良的办赛环境也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这次武术比赛能够在我的家乡举办，我特别骄傲和自豪，我也会借着这次在家门口参赛的宝贵机会，结交更多热爱武术的朋友，同时也希望通过这场赛事，把咱们本土武术文化的风采展现给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选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武术的魅力。
2: 此次赛事在我县成功举办，不仅搭建了全省武术交流竞技的优质平台，更充分彰显了我县中国武术之乡的深厚底蕴和品牌影响力。我县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传统体育文化，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厚植青少年体育成长沃土，持续擦亮特色体育名片，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蓬勃青春活力。
0: 廉价从容运珍宝，科创赋能促腾飞。近日，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对外发布全省第3批雏鹰、邓羚、独角兽企业认定名单，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强劲创新活力与高速成长势头，成功获评邓羚企业，标志着我县农林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4: 邓羚企业是评价优质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标杆，特指突破初创发展瓶颈、具备高创新、高成长、高潜力的优质科创企业。云秀深业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企业强劲的科创活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自2022年7月成立以来，企业持续深耕林下深特色赛道，构建起生态种植、种植研发、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体系。目前，企业已在我县横道河镇、大洋镇、南屯矶镇布局多处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截至2025年年末，企业林下深及中药材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700亩，建成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的生态种植体系，成为我县人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板。科技创新是企业快速崛起的核心动力。多年来，云秀深业坚持科技兴起、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科研、攻关与技术投入。目前，企业已累计取得3项发明专利、
0: 三项实用新型专利、九项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全面覆盖林下深、智能种植、精深加工、设备改良、生物发酵生产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传统人参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5: 近几年来，一共同时在研的有六个科研项目，其中都是与吉林大学、那个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还有吉林师范大学，包括海外的一些高校联合研发的，有六项成果。这六项成果呢，都已经应用到这个企业的实践工作当中了。
0: 此次云秀深业获评省级邓领企业，不仅为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县特色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进一步夯实了县域农林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5: 本次获得这个邓领企业的认证，也加深了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这个投入的信心。未来我们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并且做好科技落地成果转化的工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农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世界上的事儿啊，就是这样，有一利就有一弊，有乐就有哭，总是对立的。拿李世民来说，自从西征开始，2年来的时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是乐吧？乐的一定程度该悲了。没想到一个没注意被困锁阳关，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要不突围，君臣就得死在城里头。所以将官们也都急了，周青讨令要保护皇上突围，薛仁贵当时应允，但是被徐军士给拦住了。且慢，大帅呀、啊，白天不能突围，方才你我登上敌楼看得清清楚楚，三川六国的军队不下100万，我们能出得去吗？可想而知，人家事先早有准备，这是一条计策呀，摆下了一座空城计，把我们骗进城了。人家外面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突围等于白去送死。以本军师之见，这突围得黑天进行，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行动。徐茂公这么一说，薛大帅觉着有理，这才告诉周青，你带着江兴本、江兴霸、李庆先、李庆红，你们分5支人马，今儿晚上从东关突围，如果成功放起信炮，我保护主。

上就出城。周青点头，哎呦，就这一天呢就不好过，盼哪盼哪盼哪，好容易盼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黑下来。周青早就准备好了，这五支人马一共是5000名，起了个名叫冲锋敢死队，都是在各军营之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那精明强干的武士，一个个暗藏利刃，身披重甲，手执长矛。另外这5000军兵多数都是骑兵，大家饱餐了战饭，兜里都带好了引火之物，另外给马都带上蒙面具。什么叫蒙面具？那马身上也披甲呀。战争年月，那弓箭乱飞呀，那射到马身上受得了吗？这是一种保护措施。天骄定更，周青前来请令，元帅点头，双方邀会好了，如果你得手就放起3支响箭，如果不得手也不要强自突围，马上撤回来，要保存实力。周青这才点头。在外面任邓班安乘胯坐骑，手中一晃大刀，吩咐精兵开关落锁，东关轻轻的开放，军兵们放下吊桥，一不掌灯，二没有火把，人寒梅马谢灵偷偷的离开锁阳。天上有蒙蒙的月光，你不注意看看不清楚，就觉得黑压压一片呢。这5000人马出了锁阳，然后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周青提心吊胆，手提大刀，一马当先，微微有点声音，往前面挺进。2更天左右就摸到敌人连营的边上，再看敌人的连营啊，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离远处看就好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个帐篷一盏灯，营门外头串串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军师所料不假，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光站好就挖了3道，前面满布陆绝，想过谈何容易，这就得拿人电靠着拼搏。他们正往前走着，被人家的哨兵发现了，人家在瞭望楼上一看，这是什么，黑乎乎的滚地而来，最后看清楚了，瞭望楼上响起牛角瘪裂号声，嘟嘟嘟嘟，了不得了，唐营要突围，唐兵来了，嘟嘟嘟。这牛角号，你别看这门声不高，听出多远去，警报锣一响，马上人家行动了，离远了开弓放箭，就听3声梆子响，箭如雨发，啪嗒嗒嗒嗒，唐兵就倒下了不少啊。周青一看被人家发现了，这没什么可说的，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弟兄们，现在是我们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大家冲啊！

千军兵，喊声震天，冲上来，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这一下闯进辕门，和三川六国的人马就展开了肉搏。这一仗打得空前惨烈呀，双方的伤亡惨重。这么大个战场，咱每个地方都说到的是不可能。单表大刀周青，身后江兴本、江兴霸、李庆先、李庆红，这五员大将跟老虎一样，冲锋陷阵打到最前面，马跳壕沟，把大刀往空中一举，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哎呀，噗噗噗，好像到了瓜地，把敌兵砍得死尸翻滚。时间不大，周青这几个人身上都变成红的了，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淌的血还是崩的。这个冲锋挺有效，攻垮了敌人四道防线，就深入重围。但是要想过去还早呢。正在这个时候，番兵就报告六国的大元帅苏海苏宝同。苏海正在中军保障高兴，高兴什么呢？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的，就像徐军师说的那样，事先他没有准备，就想把李世民、薛仁贵搁到锁阳关，哎，真就实现了。现在苏宝同在中军保障一座，两位军师左右陪伴，头一位军师是飞波僧，第二个军师叫铁板道，这俩家伙都是出家人，一僧一道。这飞波僧胯下八叉梅花鹿，掌中一对飞波，有万人不挡之勇，在三川六国是头一排的英雄。铁板老道使的是大铁板，不但这个，他挎着个皮囊，皮囊里头装百发百中啊。这两个人足智多谋，是大帅苏宝同的左膀右臂。此刻他们在中军帐里头坐着，推杯换盏，高谈阔论，净想美事儿。说李世民没有吃的，早晚就得献城投降，他要投降之后，大唐的江山就是咱们的了。嘿嘿，唐朝一完，咱们把狼主接进长安，这不立下特功一件吗？正这时候，报事的跑进来了，报，报大帅，二位军师，大事不好，唐军前来偷营劫寨，看意思想要突围，打得非常激烈，再打。苏海当时站起来，嘿嘿，想的不错，想出去啊，没那么容易。二位军师，你们给我守把大寨。本帅出敌，弥陀佛，无量佛，大帅，还用得着您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我二人有一个出去就可以，不，还是本帅亲自前往。那我们两个人也跟着，那可以，带马，外边带了马，飞波僧、铁板道保着苏宝通，在外边上了马。各拿兵刃，点兵一万，就赶奔出事的地点。这一看，打成人舟了。苏宝同就发现，出来这伙唐军十分的勇猛，看这意思是占了上风了。他马上分飞征，点炮列队。

响，裂开二龙出水阵。六国三川的人马一看大帅出兵了，心里都有了底儿，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各自归队。整个把周青这五个人和后边的唐军就给闪出来了。苏宝同把马往前一提，来到周青的马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周青，对面来将，你是何人？周青把马也带住了，这一顿冲锋把他也累坏了，大把的往下擦汗呢。他一看对面来的这人是个官儿，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头上戴着斑卷荷叶狮子盔，体挂金锁黄金甲，外罩素罗袍，胯下骑着一匹大花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往脸上一看，此人长得是齿红面，就是脸呢发赤红的颜色，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狮子鼻，方海口，多少有点短胡子茬。在后边排刀手削刀手列立两厢，军威十分的雄壮。周青看罢多时不认识，这才说话，要问某，乃前不正印都先锋大刀周青是也，对面来将为谁？连本帅你都不认识，苏海苏宝同啊。哦，周青一愣，哦，这就是苏海，虽然没见过，但是听说过，见着他眼珠子都红了。周青把大刀一晃，呆，苏宝同，你是无故生非呀，要没有你，六国三川焉能起兵犯唐啊。小子废话少说，拿命来，催马抡刀就想过去。江兴本在旁边说话，大哥用不着您，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小弟扶起了。说着话，江兴本双脚点蹬，马往前提，唰就是一刀。苏海往旁边一拨马，你是谁呀？大将江兴本，招刀，唰唰唰，又是几刀。苏宝同一瞪眼，我说你们这些碌碌之辈都活腻歪了，薛仁贵怎么不来？秦怀玉怎么不来？罗通怎么不来？你们得过来几个有名的，就像你们这些，你们有什么能耐？还不够给本帅垫刀背的。我苏海不是说句大话，我的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赶紧逃命去吧。你放屁！江兴本气急了，啊，唰又一刀。苏海一看不伸手不行，晃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跟江兴本就站在一处，三个回合，咔，被苏海一刀把江兴本斩落马下。江兴霸在后头一看，哥哥，哥哥呀！哭着抖枪催马就上来，三个回合，咔，让苏海一刀把他也劈于马下。李庆先、李庆红一看眼珠都红了，两匹马两口刀直奔苏海，三匹战马站在一处，也就几个照面，咔嚓。李庆先被苏宝同一刀斩落马下，

紧跟着摘弓取箭，又一箭射死李庆红。不到十分钟，四员大将先后毙命。周青在旁边看得清楚，哎呀，四位贤弟，哥哥给你们报仇了。周青晃大刀来战苏海，但是这一伸手就显出不行来了。你别看周青脚这不含糊，在唐朝也是一员大将，又有把力气，刀法也精，要不怎么外号人称大刀周青？分跟谁比？要真跟苏海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也就是几个回合，把他累得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啊！后边的军兵一看，怕主将出事儿，上啊冲啊！唐军冲上来了，飞波僧、铁板道也吩咐一声上，把他们挡住。三川六国的人马也上来，又是一场肉搏，一直打到天光见亮。周青浑身是血，五千唐军损伤大半，他一看出不去了。周青一琢磨，不是我贪生怕死，元帅说的明白，能突围则突围，不能出去马上回去交令，另想办法。想到这里，周青把马一拨，用大刀代替军令，撤。那意思打算回锁阳，哪那么容易？后路都被人家掐断了，现在就剩下两千多人，周围都是人家三川六国的人马呀。周青走不了了，舍死往生往外杀，杀了个三进三出，又损伤了一千多人。最后周青看完喽，我们这五个人算全交代啊。他眼望着锁阳，心里一阵难过，默默地说，薛大哥，咱们弟兄到此算告一段落呀，大帅咱见不着了，主公军师我先行一步了。周青一想，我宁愿死不当俘虏，把大刀一转个就想横刀自刎。正在这个时候，就听三川六国的军队后面乱套，哇，了不得了，中国的南蛮来了，了不得了。苏宝同就一愣，心说锁阳那方面没动静，我这后边怎么乱了？难道一说唐营另外还有一支人马？他吩咐一声赶紧撤，呼啦朝把道路闪开。周青啊，这才喘过一口气儿。周青把汗擦擦，定睛瞧看，心说这是谁呢？等离近了才看清楚，来的是谁呀？正是东床驸马秦桧。前文书咱们说了，皇上走到半路，传下一道圣旨，让秦桧为总督粮官，专门负责押运粮草。秦桧敢耽误吗？在京城筹集了无数的粮台，带着三千军兵亲自押送。没想到刚过了界牌关，他就得着噩耗，听说主公被困锁阳。他知道几十万人马没吃没喝，那受得了吗？秦怀玉心如火烧，催动三军是背道而行，越快越好。哪知道走到锁阳关外围，一看过不去了，都是人家敌人的联营啊，要想过就得拼命。秦怀玉一想怎么办呢？让副将压着大批的粮草躲到山沟里头，在这听信，他命令
每个军兵身上背着20斤米，带着一口的草料，咱们先进城，见着主公接上头，把这东西放下，以解燃眉之急，然后再想办法把大批粮草运进城中。秦怀玉的打算本是不错的，因此今天晚上他是轻装前进，刚走到连营外围，就听里边开了锅了。秦怀玉就知道肯定跟唐营打起来了，是谁他猜不透，当时他心里头一着急，喝令军兵冲。就这样在敌人的屁股后头他们伸了手了。那秦怀玉够多猛啊，好比下山的猛虎一样，催动宝马良驹才引出一场血战。

吃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的意愿，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归前文。郑州知府曹大人知县于大人恳请赵弼帮忙给处理个案子，赵弼一听就明白了，是采货贼先奸后杀的杀人巨案。这种案子最招人可恨，令人发指。赵弼当时听着的时候，浑身的热血沸腾。你别看他嘴说不答应，实质上赵弼是非管这事儿不可，但必须得群策群力，他不能大包大揽。回来把敲竹杠那两桌酒席摆上，请好汉英雄们吃饭，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了。他先争取大家的意见，这案子咱该管不该管。张景龙头一个发言，张景龙说呀，按理说这事咱不该接手，因为郑州府不归咱管辖，不在咱职权范围，但是这案子太可恨了，既然本地出来采货贼，老百姓不得安生，人人得而诛之，又不能不管。赵老爷你说了算，你说该管咱们待着也没事，大家就齐动员为本地的百姓除害。
1: 哎，对喽，各位呢？
0: 对，景龙说的对，对，景龙哥说的对，对对对，我们赞成赞成。赵老爷，赵弼你接管这案子。对了
1: 对了，好嘞，我谢谢各位，
0: 一会儿我老兄弟就回来，难题也都在他身上，他要一拨了脑袋这事儿麻烦了。我的意思先不要惊动师的人，只要我老兄弟一点头，咱就把这事儿办了，办完了大人病也好了，咱一走一举双得呀。
2: 是啊。哎呀，孙玉堂就说，赵弼啊，恐怕这事儿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呢、这采货贼历来都是非常狡猾的，你上哪儿逮他去，咱们全力以赴啊，逮不着那也讲说不起了，还得保着大人进京，这是主要的。
0: 嗯，反正大伙儿加把劲儿吧，这饭也不能白吃，敲人家竹杠也不能白敲，吃了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嘛，对不对？
1: 对呀、说的一点不假。
0: 正说着黄天霸进屋了，黄天霸一看就乐了，哎呀，今儿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说哪屋都没人嘛，怎么都聚到这儿来了。
1: 哎，老兄弟来来，
0: 挨着我坐下，你看这两样菜连动都没动，给你留的，你先喝了。黄天霸没喝，看了看，有事儿吧，今儿谁做东？
1: 嘿，哥哥我做东，
0: 您做东新鲜，究竟为点什么？
1: 哎，祝贺大人转危为安，身体早日康复，为了祝个吉利，所以今儿个我出钱请大家吃饭。
0: 是吗？我说老兄弟，要抓来了？
1: 抓来了。
0: 那位说，黄天霸干嘛亲自去抓药，手下那么多人，这就得说教人，你得教黄天霸心特实在，也特别细，派旁人去他不放心，到那块他按着方子非得看究竟分量缺不缺，少不少，另外对和错，每一次都是如此，特别关心食的人的健康。另外黄天霸在家待着也没事儿，闹心呢，利用这机会上街兜兜风开开眼。

0: 散散心里的郁闷之气。
1: 说完药有人煎好了，他这才来。赵壁这一说，黄天霸也不傻呀，赵大哥，您说的可能有一定的原因，是不是还有没说的话？究竟老兄弟你真聪明，今儿个也不瞒着你，是这么回事。我方才跟大家都说清楚了。黄天霸听完了，眼角眉梢动了一动。
2: 哦，原来如此。
1: 赵大哥您怎么决定的？我老兄弟，这个事儿咱们义不容辞啊，这为老百姓除害，不在彼此。虽然郑州不归咱们管辖之下，毕竟是大清国朝的一个府啊，那贼是老百姓的公敌，咱们就说不当官差，就是普通练武之人也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是？
2: 对，赵大哥，我赞成，我同意了。
1: 哎，好嘞，兄弟，就等你这句话。属你官大，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拍了板了，这事儿咱就定下了。
2: 赵壁的心他特高兴，那么跟黄天霸什么都说了，唯独那银子的事没说。他怕黄天霸一听反了盆，一翻脸全砸了。
1: 就这件事保守秘密，大家也没说。
2: 黄天霸这一拍了板，大家在席前就商量怎么办。
1: 大人随时身体能康复，时间紧迫，大家得抓紧时间，不能耽搁。黄天霸说这么办吧，吃完了饭咱大家就分头行动，家里留下人保护大人，另外呢服侍大人，剩下的待着干嘛？平日吃饱了往床上一躺，现在有活了，大家分头行动。就这么的，黄天霸说我负责东边，赵壁领伙人负责西面，张景龙领伙人负责南面，孙玉堂、钱亮等人领伙人负责北面。这些人啪啪啪全都做了分工的，得访查呀，得蹲坑。像这种采花贼一般的白天不动窝，都是晚上干活，夜间访查这力度必须得大。黄天霸这一分工，大家点头，吃完饭之后马上行动。那这么多人咱怎么说呀？单说黄天霸带着爱徒爬山虎李琦，他这一路就他们爷儿俩。黄天霸一想，我奔东面。吃了饭什么时候？日子刚往西拽啊，离黑天还早着个呢。他们师徒二人出了东关，又往东面下去了，跟老百姓扫问。一提到这个事儿，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
2: 是啊是啊，哎呦，
1: 天一掌灯啊，我们马上关门闭户啊，谁家没有小男妇女啊，都害怕呀，特别年轻的女子连街都不敢上啊，简直叫人呐担死心了。太平年月怎么能出这种事儿？这个可杀的东西哟。老百姓反映情况之时，无不咬牙切齿。黄天霸一看国有此事，访来访去往前正走着，靠着十字街有一个茶棚，黄天霸吃的太急了，有点干渴，跟李琦一商量，到这儿喝点茶，酒饭茶肆无方杂地，正好带这儿再了解了解情况。他们一进这茶馆，掌柜的盛情款待，黄天霸要了壶上等的好茶，俩大碗，师徒二人对面坐下，一边在这品茶，一边看看这茶馆。喝水的人不太多，也就十几号吧。黄天霸正在喝水的功夫，人影一动，从外边进了个人。再看这个主，喝不起这壶茶，要这大碗茶，在黄天霸斜对面就坐下了。因为人不多嘛，黄天霸就看了他两眼。一瞅这个主大个，多少一点功费， 看年岁40岁左右吧，形容憔悴，戴着一顶开花帽，身上穿那个衣服大概有几年也没换了，别看如此倒穿的挺利落。再看这个主五官端正，尽管穿的衣服不怎么样，眼睛可挺亮。黄天霸心说话，看来这个主过去也是练家子，从眼神能看出来。可那个主呢也多看了黄天霸几眼，那黄天霸惹人注目，小伙长得真帅气。哎，因此那个主喝完了一碗茶，迈步来到黄天霸近前，一躬扫地。这位爷您好啊。啊，黄天霸欠了欠身，啊，阁下有事儿？嘿，我想打扰打扰可以吗？啊，可以，请坐。李琦往旁边一挪，这主坐到黄天霸对面。黄天霸为人挺随和，管伙计多要了个碗，亲自动手给他倒了碗香茶，往前一递，朋友请用茶吧。多谢多谢。黄天霸看了看他，您认识我？找我有事儿？这主往左右瞅瞅，压低了声音，非常神秘，请问阁下您是不是姓黄啊？黄天霸心就一动，心说这明察暗访，最不愿意暴露身份，这人谁我不认得，他怎么知道我姓黄呢？啊，您怎么知道我姓黄？不仅知道您姓黄，您这大号是不是叫黄天霸？啊啊，对呀，不仅我知道您叫黄天霸，您的先人是不是金彪黄三太啊？对呀、啊，哎呦，我今儿个真碰上贵人了，真碰上了，这叫想啥来啥，该着我转运了。我说天霸呀，你回忆回忆，老爷子在世之时，乃至在病榻之旁，有个人经常出来进去的，此人叫纪全呐、啊，江湖人称神眼纪全。你还记得这个人吗？哦，黄天霸眼珠转悠转悠，呼啦想起来，事隔多年呢、啊，那年小啊，自己也就几岁的时候，可不是吗？有些人经常在家里围着父亲打转转，其中有个帅小伙是神眼纪全呢、啊、莫非就是此人不成？仔细看了看鼻子眼儿，瞅瞅他的眼神，可以断言这就是当年的神眼纪全。怎么老成这样了，这么憔悴和狼狈啊？黄天霸心情非常激动，您就是纪全哥？哎，我的老兄弟啊，你还记得我呀？好迹象，好迹象，在下不才，正是纪全。老兄弟，看着你想起老爷子来了，我心如刀绞一般。黄天霸眼圈一红，记得哥，不要提起往事了，咱就说眼前的吧。您在郑州，您现在指什么吃饭？哎，一言难尽。老兄弟这么跟你说吧，自从老人家末世之后，树倒猢狲散嘛、啊、我就离开了绍兴府，回了原籍了。我的原籍是怀庆府啊，到了家里边也倒霉呀、啊、我跟你嫂子经常吵架，你嫂子就看不起我没能耐，

0: 就这样呢，我把他给休了。好在没有后代，我光棍一个人。因为我也爱贪杯，这是我的短处。有一次贪杯过度，把蜡烛给碰倒了，引起一场大火来。这一把火烧的我是家产尽绝，什么都没了。为此事有几家邻居还受了株连，我还蹲了1年0.8个月的大牢，好不容易盼着从大牢里出来了，就剩我光身一人，是一无所有啊。老实说，我也在镖局子干过，我也撂过地，也教过徒弟，怎么干怎么不顺手，怎么干这个倒霉气都过不去。这些年来啊，我是流落在江湖啊，这撞一头那撞一头。后来我流落到郑州来了，还真行，给人一个有钱的人家呀保镖护院。后来人家闹贼，我也没抓着，结果人家不愿意把我给开了。虽然把我给开了，我手里多少有俩钱儿，就住的不起眼的小店之中，靠这俩钱维持生活。白天没事街头卖艺，练练刀练练拳，有的呢能赏俩钱，有的干脆一拨了脑袋分文不给。这玩意儿手心朝上，管人家要钱花不容易呀、啊。哎，我就靠这个维持生活吧，住到东关外最不起眼的小店。没想到今儿渴了，到外头喝点水，哟，我一打眼我就认出是你来了。可能咱哥俩分手的时候，你能有12岁13，你那时是孩子，现在成了堂堂的七尺之躯男子汉大丈夫了。所以呢我不敢认。哎，刚才我这一过来越看越像，越看越像，因此冒昧的提到你的名姓，还真就对了。哦，原来如此。黄天霸是热心肠的人，想起来了，这季全想当年在自己家里当什么，当总管，据说此人的武艺一般，但是脑瓜好使。为什么叫神眼季全？他眼睛特好使，看准一件什么事儿，分析什么事儿非常准确。父亲在世之时对他非常重用。那么想起往事来，黄天霸心里热乎乎的。记得哥，没想到在此相遇，要据你所说没地方去，跟着我干吧。哎，兄弟，我正求你这句话呢。你现在的情况我太了解了，你这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呀，谁不知道诗的人，谁不知道黄天霸，提到诗清官自然就提到你黄天霸了。武林中人无人不晓，老百姓尽人皆知啊。天霸呀，你算给老爷子露了脸了，黄家后继有人了，我替你高兴啊。那你为什么不投奔我去？哎，我混成这副德行了，我没有颜面呢，我能给你找累赘吗？万一遭到你的拒绝，我是活呀我是死啊。哎，没想到兄弟你心肠这么热，哥哥向你讨碗饭吃，我就跟定你了。你放心，我今年才42岁，我还能干多少年呢？我给你牵马坠镫当个使唤人，这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大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至于的吗？您跟着我，保您吃喝无虑，好不好？将来有机会再成个家，这么流浪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要过好了，我爹在九泉之下不也高兴？
1: 说的是，说的是。
0: 哎，兄弟，我问问你，你们不是进北京吗？听说皇上降旨，石大人升官了，连你也升着官了。

0: 怎么在这儿耽搁了呢？
1: 嗨，别提了，
0: 我咱是自家人，不能不说实话。你扶耳过来。
1: 哎，
0: 季全把身子往前一探，黄天霸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说了一遍。说完了，季全乐了。哎呀，我说天霸呀，怎么那么巧，不巧不成书啊。你们为捉拿这采货贼，这采货贼我认识
1: 啊，真的。
0: 天霸，我从来不说玄话呀。那么此人为谁？季全往左右看看，这地方说话真不保险。天霸，喝的怎么样了？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好好唠扯唠扯。
1: 行啊，会让。
0: 天霸会完了账之后，带着李琦和季全出了茶馆，又往东走。哎，东边有一片小湖，湖旁边有一片树林子，他们进了树林了。看看这块说话不能被人听见，你就大声吵吵都没有人，因为日头往西转，眼看天要黑了，没有行人。找了块干净的地方，他们坐下。天霸这才问大哥，你刚才说什么？你认得这采货贼？
1: 就是他干的。
0: 此人江湖人称叫一只桃，姓谢，叫谢虎。
1: 哦，一只桃谢虎，对，
0: 因为他左边这个耳朵啊特别大，上头有五颗痦子，长得那形状好像桃花，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叫一只桃。另外这个谢虎也是怀庆府的人，跟我还基本能称得上是老乡呢，对他的情况我太了解了。谢虎这小子原来不错，后来怎么学坏的我就不得而知了。18岁那年我就见过他，这小子是满身的好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另外掌中一把钢刀，可以说是刀法出众，还会打毒药镖，镖打的也相当出众。但是呢，他满身的能耐他不学好，结果走入歧途，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经常接触。现在他自己走单儿，也不属于哪个门户的，自己单挑到处作案。
1: 哦，
0: 那大哥，你除了跟他有这老乡的关系，最近跟他接触过吗？
1: 接触过呀，不接我怎么说是他干的。
0: 2个月以来，郑州经常发生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残忍，然后抢走珠宝首饰。
1: 这个事情郑州府没有不知道的，家喻户晓啊，老百姓都恨坏了。
0: 有一次我在外头打把式卖艺，天降大雨，离这不远有一座庙叫菩提寺，我正好上菩提寺背雨去。嘿，多巧，正好在庙里头遇上一只桃谢虎，
1: 谢虎也在那背雨呢。我一看这不老乡吗，
0: 我就发现此人两眼贼光四射，不是安善之辈啊。结果我们俩到跟前一盘道，谢虎这人啊还没什么心眼子，三说两说吐露实情了。他说我太傻，干嘛撂地下挣钱呢？那能挣几个大钱呢？你吃苦受罪活该，不如跟着我一同作案。

0: 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

0: 不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

0: 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

0: 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

0: 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6: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6: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5: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5: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哈里斯穆贝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佛凡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300多空袭，袭击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于哈里斯穆贝特和塔伊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哈里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被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威胁。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5: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2: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5: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0: 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

0: 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六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四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

0: 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1: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六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2: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个。

0: 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4: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3: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4: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3: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4: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1: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3: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4: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 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3: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4: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3: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4: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3: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4: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3: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4: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用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6: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5: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6: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5: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6: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5: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6: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5: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6: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 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

0: 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1: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司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4: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3: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3: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4: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1: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种。

0: 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卫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得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12: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3: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2: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

0: 程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
0: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1: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义？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什么该是低保的否决票？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信息？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一起来聊一聊。杨老师，这一轮呢，其实我是先开始看到有网友在质疑啊，说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2: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1: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2: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1: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2: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它的这种实感。
2: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1: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2: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的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

0: 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啊，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1: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0: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因为的政府的还是应该在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1: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0: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的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围增效，扩围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围，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的，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1: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0: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的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的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了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了这个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譬如有一些家庭可能有两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两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两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两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事一议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0: 我要讲的就是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的很大， 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的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1: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王员外到洛阳知县面前状告白水妖，他可不知道啊，县令吴德跟白水妖早就串通好了，等王德山把事情说清楚了，这位县的老爷用手一拍桌案，都胆大的刁民，你这是诬告白员外呀、啊！你家的鹦鹉飞到了白员外的家，他摔死鹦

0: 王德山气死了，站起身形，双眉倒竖，二抹圆睁，胡须在胸前飘摆，用手指着这位县令：“你这个苍官，你勾结白水妖，你不得好死！
1: 好啊你，胆大的刁民，你敢辱骂县太爷！来人呐，把他给我掐入南监！”差人上去就把王员外锁上了，推进牢房了。王员外去告状，一去不返，管家着急呀，到衙门一打听，才知道老员外被掐监入狱了。小姐生病怎么办呢？跟几个家人一商量啊，这位管家就给吴知县送去500两银子，把王员外给赎回来了。老爷子回到家中一听，怎么着？500两银子把我赎回来了。500两银子是小事儿，这口气儿受不了啊。王员外窝了一口气儿，一口血吐出来，躺在床榻之上，一命呜呼，离开了人世。管家赶紧到王德山的兄弟家把二员外请来了。二员外王德水给哥哥办理完丧事，把家人全都散了，把宅门封了，带着侄女就回到自己的家中。过了两年，王世宠又打扬州回来探亲，知道这件事儿，王世宠就把妹妹托付给叔父，然后夜里到了白水妖的家中，就把白水妖一家全都杀了，而且在墙上留下自己的血迹，写的是杀人者王世宠。等县的老爷接到人报案，县的老爷无德可傻了，自己做了亏心事了，自己明白呀、啊，这个王世宠是给他爹报仇啊，我这脑袋可也够悬的，往后我得多多防范。他赶紧命人把白水妖家中18口装殓埋葬，然后写了折子，把这件事禀报知府，说杀人者王世宠下落不明。知府呢马上命人粘贴告示捉拿凶手。王世宠在哪儿呢？回扬州了，拿不着啊。时间一长，这事就搁下了。后来昏君杨广移驾东都，王世宠呢由打扬州到洛阳来献这琼花图，杨广封他为江都公监，这个案子呢也就没法再追究了。昏君杨广死在扬州，王世宠到了洛阳，杀了景泰皇帝，改国号郑，自己自立为洛阳王，追封他的父亲王德山为太上皇，那么他的妹妹呢就成了公主了。王世宠现在听说赤发灵官单雄信误走洛阳城，他心里琢磨呀，因为我这洛阳王手下没有能征惯战的大将，我要是能得过这赤发灵官单雄信，郑国的江山就保住了，就可以跟唐国的李家父子对抗了。为什么？天下人谁不知道贾柳楼46友，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如今都在瓦岗山呢。俗话说得好，没有梧桐树，引不得凤凰来啊。这赤发灵官单雄信如果要在我洛阳站住脚了，就能把瓦岗山的英雄一个一个的引来，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就不怕大唐国了。可是怎么才能把单雄信留住，帮助我这洛阳王呢？他不见得干吧。王世宠冥思苦想，他想出一好主意来。他来到内宅，到了妹妹玉花公主的房间。哥哥，你有事吗？没啊，哥哥，我得求你点事儿啊。哥哥，有什么话？

啊，您就说吧。王世充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为了留住单雄信，我把他招为驸马，妹妹你嫁给单雄信。这可是为了哥哥我的江山社稷想啊，不知道妹妹你能否成全我。哥哥，为我的终身大事，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嘿，妹子呀，哥哥我可对不起你呀。公主愣了，王世充扑通一声给妹妹跪下了。哥哥，你这是为什么呀？妹子呀，你长得美貌，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了你的。可是那单雄信长得奇丑无比，哥哥，我为了江山社稷，我对不起你。王世充眼泪下来了，没想到公主一听乐了。哥哥，你起来。当初哥哥为了我，杀了白水妖全家，也给爹报了仇了。现在，我念你的好处还念不过来呢。你是洛阳王，那单雄信顿点仇点有什么关系呀？好看，当得了吃，当得了喝呀。我想办法把他留在洛阳。你的大业成就，哥哥，我也算报答兄妹之情了。哎呦，好啊，好啊，妹子，你真通达事理，哥哥，我谢谢你了。王世充高高兴兴回到前边，命手下当差的去把集贤殿的伙计张三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机灵鬼张三来了，跪倒在地给王世充磕头：“王爷，请问您有何吩咐？”你起来，你坐下。王世充呢，就把自己的计策一说，哈哈，机灵鬼张三眼珠一转：“王爷，您说到哪儿，我就能办到哪儿。怎么诓这单雄信，您就甭管了，我一定把他给您留在洛阳。好，那我就让王府的人跟你联络，你说出话来应该怎么办，王府的总管就帮助你办。哎呦，王爷，那我可就谢谢您了。”这机灵鬼张三就跟王府的总管两个人商量，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把这计策禀明了王世充，又转告了玉花公主。第二天，洛阳城中大街小巷、四门四关、官乡四郊、鼓楼，洛阳王的告示就贴上了。上边写的什么呢？写的是某天的中午，在洛阳南门外高搭彩球台，玉花公主要抛彩球选择女婿。这告示贴出去了，单雄信不认识字儿，从来呢他也不关心什么王府的告示。这件事儿啊，单雄信是一点也不知道。等到抛彩球的头一天，王府里全都把事情准备好了。这机灵鬼张三儿预备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送到单雄信的屋中。哎，五爷，今天我孝顺孝顺您，我陪您喝酒。菜摆上了，单雄信一看真可心，两个人对坐而饮。喝着喝着，机灵鬼张三说话了：“五爷，这两天洛阳城中有件特别大的喜事儿，您知道不知道啊？”“小子，洛阳城中有什么事儿？你不说我哪知道啊？”“五爷呀，因为今年庄稼收成好，明天南门外头几十个村子要起一个青苗会，祭青苗神，大台唱大戏。哎呦，这戏好啊，把城中的名族全都请来了。”“好啊，我也闷得慌，老没看戏了，明天你陪五爷我去看看戏。”“五爷，好嘞，明天咱们吃完早饭就走，正午开戏。”“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单雄信跟机灵鬼张三穿戴好了，出了店门，溜溜达达就走出洛阳城的南门。到了官厢一看呢，呵，这戏台真大呀！戏台上头有门帘，有台帐，靠前边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香炉蜡签，还立着一大花瓶，在瓶口的顶上有一个五彩绸子攒成这么一大的绣球，下边还垂着长穗。这台底下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什么岁数啊，都是二十上下岁的年轻后生。单雄信往这一站，哎，我说三儿啊，今天看戏的怎么这么些人呢？五爷您哪知道啊，好几年都不唱戏了，戏又好又是名角，谁不来看热闹的？那么这看台上放的大绣球是干什么用的？嘿，五爷，今天咱们可来着了，我听说了，因为办联庄会有各村攒钱，钱花不了，有点富裕，等一会儿开戏之前呢要开彩，有一个名角往这台下头扔这彩球，谁要接住，哎，就给谁200两银子的喜钱。哦，好啊，张三啊，你家单五爷我这正缺银子呢，这银子别人得不走，得是咱们爷们的。那五爷您可得往前头挤呀。好嘞。单雄信带着机灵鬼张三往里头挤，上来上来，谁不想得绣球啊？不让啊！单雄信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用手一罢了。好家伙，这边倒下了七个，这边倒下六个呀！单雄信往前挤着，就到了台的前边了。这时候就听后台传出了音乐之声，玉花公主头戴凤冠，体态轻盈，由宫女搀着就走到了台上。台下的这些年轻小伙子一看，嘿呦，这公主怎么这么好看呢？全都往上挤，就跟这水泼烂似的。谁都想娶这公主做媳妇儿啊！不但公主好看，将来做了驸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单雄信在前边，谁挤不动他，他块又大。机灵鬼张三呢，就站在单雄信的身后。玉花公主有八个宫女搀着走到了桌案的后头，有一个宫女儿点着了一炷香递给公主，公主把香插在了香炉之内，冲着香炉磕了个头，这叫干什么呀？这叫祷告上苍。然后公主站起来，有人撤去香烛，台底下人就喊上了，抢球啊，抢彩球啊。单雄信心说，我得抢200两银子，得归我。单雄信把袖面挽了挽，两只手往上扎着着，这玉花公主双手擎住了彩球，绕到桌子前往台下看，她找谁呀？她找这机灵鬼张三啊，哥哥早已然嘱咐好了。她瞧瞧着瞧着，他看见张三了，张三就感觉到了公主在看自己，然后张三用手一指单雄信，心说公主威，就这蓝的脑袋，你可千万别整错了。公主这么一看，这位英雄身高在1丈开外，真魁梧，头上戴着英格里的扎金，闪配着英雄大氅，难怪我哥哥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蓝哇哇的一张大脸，眉毛是红的，胡须是红的，压耳毫毛也是红的，黄眼珠滴溜乱转，俩黄眼圈，山峰耳朵，塌鼻梁，火盆大口。公主一皱眉，叹了一口气，得了，谁让我哥哥缺少战将呢？得了，这事儿也就只好这么办了。他跟单雄信一对眼光，微微一笑，手一撒，唰，
这绣球就奔着单雄信扔去了。单雄信一伸手呢，正好接着啪，哎，张三儿这二百两银子到手了。这旁边的年轻好生还纳闷呢，接彩球娶公主怎么有二百两银子呀？张三乐了，五爷，我可给您道喜了。这时候八个宫女搀着公主就进了后台了，台下一看没咱们的事了，走吧。这男的脑袋怎么这么大的造化，他能把彩球给抢走了？大家伙儿只好各自散去，虽然说散去都在两旁边看着，要看洛阳王王世宠把这个驸马爷如何接近宫中。单雄信手里攥着彩球，我说三儿啊，咱们爷们上哪儿拿钱去？五爷您看，机灵鬼张三用手一指，指的什么方向？指的北边。单雄信一看就听见有人喊上了，王家到了，王家到了，闪开闪开。人群往旁边闪，单雄信没挪地方，他瞧前边一对铜锣开道，后边是绮罗伞盖、金瓜乐府、朝天灯，干戈宁静，执掌权衡，全份的銮驾打直视的分列两旁，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这匹马是匹红颜色的马，马上端坐一个人，身高八尺，细腰扎背，长得双肩暴露，红脸盘，脸上有点白圈血，鼻子口方，海下是满布的黑髯，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穿着大红的星星坐蟒，上边绣着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在这个人身背后有人打着一杆大旗，大旗上边绣着三个字洛阳王。王世宠来到单雄信前边，赶紧翻身下马，满面春风，双手一抱拳，哈哈，驸马公，我的好妹夫，请了请了。单雄信愣了，哎，谁是你的妹夫？你是谁呀？在下是洛阳王王世宠。嘿，王世宠小子，你怎么管我叫驸马公？旁边人一听，管洛阳王叫王世宠还叫小子，大家伙瞧王世宠，心说王世宠还不传话把他宰了。我没想到王世宠是满面堆欢，驸马公，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命人到处张贴告示，说我妹妹玉华公主抛彩球择夫，既然球落在你的手里，你就是驸马爷了，驸马公了，你就是我的妹夫了。什么？单雄信一听就急了，嘿，这不是开采吗？开采你给二百两银子呀。哦，单雄信明白了，这原来是招亲，谁让我瞎子不识呢？嘿，即便是我瞎子不识，我借了彩球。单雄信暗暗叫了一声王世宠啊，我赤发灵官单雄信是条汉子，我没有娶妻，我就是娶妻也娶不到你妹妹的身上啊。我明白了，这是你们跟集贤殿掌柜的伙计插圈弄套，诱我单雄信上钩了。我是条龙，我岂能受蟒的指使？单雄信用手一指王世宠，你听我说，我就知道连庄会祭青苗神，先开彩后开祭，谁得着彩球得二百两银子。我早知道你们抛球招亲，这球啊我不接。说着呢，他把这球往上一扔，给你，球不要了，我单雄信不缺媳妇。王世宠还不敢着急，驸马公啊，请问你先开彩后开戏，您是听谁说的？哎，集贤殿伙计机灵鬼张三儿。
那您把张三找来，把这事儿问清楚了。张三，

三嫂就没影了，张三干嘛去了？回家等着去了，等着当掌柜子呀。王世充微微一笑，驸马公啊，你也不用找了，来呀，带吧。有人牵过一匹官座马，驸马公请到府中一叙。那可不成，既是我接错了球，这球我就不要了，我走了。驸马公，你可走不了啊，众目睽睽之下我妹妹抛彩招夫，你得了球那你就走不成了。单雄信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吧，王世充，这事儿怎么这么办？旁边人这个气呀，这可是我们洛阳王你张嘴王世充闭嘴王世充的，可是王世充还忍着。请您讲吧，王世充啊，你妹妹要嫁给我也成，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好，不知道哪三个条件，请讲。第一，我娶你妹子，我不当驸马，不行尊臣大礼。单雄信什么意思？娶妻归娶妻，你这三天半的洛阳王算老几呀？我不买你洛阳王的这本账。好，王世充点了点头。驸马公，这第二条了，哎，第二条了，我在洛阳城想盖什么就盖什么，你必须派人好好伺候我。我想上别处走走，不许你问我上哪儿去，也不许归京日子，我八年不回来，你妹妹给我守活寡。嘿，我要是不想走也不许撵我。好，青年说这第三条，到底单雄信这第三条要讲些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就是老兄弟少保罗成啊。单雄现在马上高声喊嚷：
1: 哎呦，二哥呀，兄弟，我想起你们了。二爷秦琼抬头一看，查见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
0: 四弟表弟，你们看，咱们五弟在洛阳呢。程咬金一看，
1: 嘿嘿，我说二哥呀，想不到他当上驸马爷了。
0: 这时候单雄信已然走到哥仨的马前，甩正离鞍下马，上前就给二哥秦叔宝施礼。这哥仨赶紧下马，彼此见礼。秦琼右手相搀：五弟呀，后边轿子里有我姑妈跟弟妹，还有小表侄。
1: 啊，好好，
0: 走走走，二哥呀，有什么话跟我家里说去。
1: 好吧，
0: 看见单雄信了，能说不去吗？兵丁们打道回府，这一些人就来到驸马府前，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单雄信赶紧把老太太由打轿里请下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喊儿拜见干娘。哎呀，你是何人呐？二爷秦琼用手一指：姑妈呀，这是单武帝呀，在洛阳当了驸马了。哎呦，傻孩子，多日不见，快起来起来吧。单雄信站起身形，把大家让到王府的后院，然后把玉花公主请出来跟众人见礼。老太太还有庄氏带着小罗通丫鬟婆妇就留在后院住下了。单雄信把二爷秦琼、四爷程咬金、老兄弟罗成请到前院客厅，大家落座，家人献茶。单雄信乐坏了：哎呦，二哥呀，

我天天想您呐，四哥，我也想你，老兄弟，你们再不来，我可派人要找去了。天天想啊，今天可真是奇遇，我单雄信是想谁谁到啊。二爷秦琼就问呢，兄弟，你打瓦岗山走了之后，也就有几个月的光景，你怎么到洛阳当了驸马爷呢？二哥呀，单雄信就把自己误走洛阳城，玉花公主抛彩球招亲，王世充答应三个条件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才明白，单雄信让手下人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为兄弟们接风，让玉花公主在内宅摆下酒宴给罗成的母亲、罗成的妻子接风。咱们单说前厅，酒宴摆上了，单雄信请二哥秦叔宝在正当中落座，程咬金跟罗成坐在上首，单雄信在下手相陪。二哥呀，您几位怎么到了洛阳啊？瓦岗山怎么样啊？哎，五弟呀，你骂了李密，我嘱咐你了，要走咱们一块儿走，没想到你当天夜里就走了，你这一走啊，嘿，你就把咱们瓦岗山的威风全都带走了。你走了之后，徐茂公就把瓦岗众将跟大大小小的头目都聚在一处，大家伙都问呐，单将军为什么私立瓦岗？哎，你三哥呀，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跟大家伙讲清楚了。我告诉你，李世民本来是不应该放的，李密的旨是这么写的，是不赦李世民，是你三哥给改了，本赦李世民，把李世民放了。事法灵官单雄信一听，哦，是徐三哥给放的。五弟呀，事情二哥我不能瞒你，咱们是过命的交情，这件事儿我跟魏大哥、程四弟都知道，你徐三哥跟大家伙讲清楚了，李密拿玉玺换萧妃，而且不听忠言劝谏，他杀了开创瓦岗寨的翟让翟老将军，而且他抓住李世民不审不问，像这样的无道昏君贪恋酒色，保他有什么用啊？现在赤法灵官单雄信被李密气走了，咱们大家伙商量商量应该怎么办。大家伙全急了，全站起来了，都说我们早就不想保李密了，全走，给他来个干料台。李密听说大家伙要散呐，急红眼了，马上传下旨意，谁要是挑头起哄搅乱国朝，斩立决。武帝呀，他杀谁呀？一个要走他想杀，两个要走他能杀，全都要走，这叫法不责众。他没辙了，大家伙要走，但是咱们的基业，你程四哥带头打开钱库粮库，给大家伙平分一人一份，除了祖居瓦岗山的没走啊，嘿，外头来的头天一波，第二天一波，走来走去差不多就全都走光了。单雄信这心扑通扑通直蹦啊，能不难过吗？二哥呀，咱们贾家楼的弟兄都上哪儿去了？啊，大哥三哥走了，听说他们两个人奔长安投大唐了。单雄信一听心里不是滋味啊，心说我在八里二贤庄做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魏征、徐茂公就是我的好帮手啊，到了大魔国，他们是大魔国的栋梁之才，而且这哥俩投了唐了，他们可是人才呀，我这洛阳就不好

办呐？二哥呀，可惜二人头疼。这一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秦琼就把话岔开了。五弟呀，你六弟王君可还有尤俊达都回家了，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刘盖，有的回了家，有的说打算投军，他们上哪儿去我也讲不清楚。二哥呀，您的意思秦用呢？走了，跟你说，贾润甫、柳州臣、侯君集、尚怀忠，实话相说全都走近了。二哥呀，那神社将军谢影灯，他呀跟他的叔叔谢洪老道长出家了，只有王伯党一个人没走。他说了，谁爱走谁就走，他是忠于西魏王李密。二哥您别说了，我知道当初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就跟李密有交情啊。是啊，后来他在红泥关杀了新月娥，你三哥要办他是李密降职保住了他，王伯党就为这件事要死保李密。五弟呀，咱们弟兄这么一散，李密还真成了孤家寡人。二哥，我早就瞧这小子不地道，嘿，他呀人心全都失去了，就是这个下场。就在这时候，听见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吧嗒门帘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大家伙全都愣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是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怎么来了？王世充得到报告了，驸马爷查街巧遇秦琼、罗成、程咬金，让到驸马府去了。王世充心说，谁不知道秦琼跟罗成足智多谋啊，两个人都是领兵的元帅呀、啊、秦家的锏、罗家的枪名闻天下，再加上这位神府将程咬金，嘿嘿，要把他们这哥仨留下，我这洛阳城要走运呐、啊、不成，我得看看去。只要我一露面，单雄信他不留也得留。所以他骑着马就来到驸马府，下了马迈步往里走，到了大厅没打招呼，啪一掀门帘他进来了。单雄信一看王世充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大哥您来了，梅夫啊，我听说你磕头的把兄弟到了，我来看看，你得给我引荐引荐，我得多交几位高明的朋友啊。好，单雄信用手一指坐在当中的二爷秦琼，大哥，这是我的金兰好友，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二哥，我得给您引荐引荐，这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单雄信聪明，他可没敢提洛阳王三个字，如果提起王浩来，那秦琼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说亲戚，二爷秦琼就不能说别的了。单雄信嘴快，大哥呀，还不给二哥磕个头吗？王世充真听话呀，扑通一声跪下了。秦将军，今天实在是幸会，请受我大礼参拜。秦琼赶紧站起来了，因为前面有桌子挡着，不能搀王世充，只好双手一抱拳，哎呀，请您赶紧站起来，我不敢受礼。单雄信就把王世充搀起来了，王世充是满面堆欢，秦将军，久闻您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天下闻名的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您在瓦岗山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是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威震八方。秦二哥，我怎么能不大力参拜呀？啊，
我秦琼也没有这么大的名望，不要这样夸奖。单雄信跟着用手一指程咬金，哥哥，这位可是我贾家楼结拜的哥哥，当初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姓程名咬金，号叫直接，人称神斧将，当初结黄冈定瓦岗的就是我这位四哥。四哥呀，这是我的舅爷，是您弟妹的娘家哥哥。王世充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哎呦，原来是程四哥，王世充给您大礼参拜，跪下就磕头。程咬金心说，二哥不敢受礼，嘿嘿，我可拿你王世充不当东西呀，你小子拿妹妹当蒲包送礼，把我五弟拢到洛阳，你小子是什么玩意儿？程咬金如何对待王世充，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10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

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0: 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

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

0: 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 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 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
3: 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 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千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0: 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

0: 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0: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7: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9: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起来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果。
1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12: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的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2: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 总有新的感悟。
16: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2: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7: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三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破。
3: 乌克兰总统泽连。

0: 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2粒进球和2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2个队。

0: 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2: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2: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

0: 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三月三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八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1: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二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詹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8: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9: 当红军。
10: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

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

0: 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九十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绝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九十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朔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2: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就用无人机。
0: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朔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朔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3: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一个收入都有差不多1-2万块钱。
4: 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
3: 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朔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5: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6: 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6: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
5: 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

0: 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1: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2: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首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丽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7: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6: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 有的使用两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6: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7: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6: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及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9: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10: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去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6: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11: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6: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11: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6: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1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6: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12: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商务部等八部门。

0: 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1: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3: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2: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5: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2: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6: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2: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

0: 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设立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殷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殷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4: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靖宇的报道。
5: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 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6: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的。
5: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7: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5: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8: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5: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9: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5: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4: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7: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5: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8: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一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的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5: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10: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5: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 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2套房产。

0: 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希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1: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二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可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以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他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他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4: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声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5: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6: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5: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

0: 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十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1: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0: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2: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3: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0: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1/10，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4: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4: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山走虎，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张天霸巧遇故人，神眼济全，真没想到从济全嘴里头得知采货贼叫一只桃谢虎，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黄天霸心里是非常高兴，当然了，见着故人老朋友济全也是高兴。济全向他介绍，这个采货贼肯定就是一只桃谢虎，这小子满身的武艺啊，可惜走错了路了。他曾经拉我入伙，遭到我的严词拒绝，因此羞恼成怒，但是他也没敢把我怎么地，我也动不了人家。反正我就知道在郑州这一带采花盗柳奸盗邪淫，除了他没旁人，而且此人狠如毒蝎，先奸后杀必他所作无疑。天霸听完了不住的点头，记得哥，能给我帮个忙吗？我兄弟，这叫什么话呀，为了你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啊，是不是叫我帮忙抓谢虎？
1: 对，
0: 我和我赵德哥赵弼啊，曾经答应曹知府，答应于知县，你说说话得算数啊，帮着他捉拿的采货贼，维持社会的治安，为老百姓除害。可惜我人生地不熟，到这俩眼一抹黑，没想到玉生哥哥您得给帮忙，而且还得快，把他逮住，然后我们了却心愿了，好要进北京见驾呢，皇上还等着召见呢。哦，时间是紧迫点，那这样吧，我知道这小子有几处藏身之地，他经常在菩提寺，菩提寺有个出家的和尚，据说当年也是贼匪出身，后来金盆洗手不干了，落法为僧，也不知道他跟谢虎什么交情，谢虎经常在他那儿下榻，肯定啊许给他好处了。不如咱们先赶奔菩提寺，赌一下看看，就是谢虎万一不在那儿，从这和尚嘴中咱也能了解许许多多情况，顺藤摸瓜呗。
1: 行，
0: 您知道菩提寺在哪？
1: 知道，
0: 嘿，别提。